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啊，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远走，一边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0: 谢谢收听，我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4: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5: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4: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5: 中国体育彩票。
6: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7: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7: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地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 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
0: 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

0: 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7-999-681，4007-999-681。
1: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地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呀，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1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999-681，4007-999-681，
1: 4007-999-681，4007-999-681。
0: 祝您订购成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0: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办公室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 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了，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好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

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屑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治疗前臂性心梗快，一般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

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口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闲气，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儿。

什么？难道是我让你忘恩负义，杀了我儿不成？嫂娘有请，只管打来，只求莫把小弟打得不能动身。片刻之后，我还要取之于州，真机在民呐！

0: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勤食明月汉食。
4: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5: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奇珍瑰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祭奠小小的差礼，难道说难不我准的成吗？
1: 嗯，谅他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与我歇上了无忧啊。
3: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落下。
1: 好。

0: 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0: 人了，耳也聋了，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啊、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岁，这不过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

0: 该叫你姚老太君。哎，你是姚啊？
1: 好，歇吧，
0: 姚吧。

0: 当寡人的礼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王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两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0: 好，写吧。
1: 哎，要吧。

0: 干。哼。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地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

0: 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地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呀，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 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

0: 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999-681，4007-999-681，
1: 4007-999-681，4007-999-681。
0: 祝您订购成功。

情。

朝心。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不是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我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松，老成千点大起来了金相庆，马步军马步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大

0: 呀？
1: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催催催给他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去请功瞒着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贪听吃瓜。

0: 唱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1: 老爷，害怕。你我虽然小，离可大半呐。

是他的了手穿肠是地。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哪个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啊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嘴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导在你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开明来，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神刚刚亮，战斗。

0: 抗生素肯定是一点用没有的。
1: 嗯，
0: 吃抗生素只能引起一个变化。
1: 嗯，
0: 就是什么菌群失调。
1: 哇，
0: 不阴不瘙痒，皮疹。天天呢泡在尿里还没什么事儿呢，吃两片消炎药几次之后，湿疹痒的问题
1: 全来了。
0: 接着
1: 额不舒服的一些情况，可以跟孙主任预约通话，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治疗方案。就大家伙千万日常生活当中不要乱用药啊。
0: 所以当时啊，我给他治疗的方案就是把抗生素全停掉，不能再用了。
1: 对，
0: 加上眼龙方，一天两片去用，吃剩啊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1: 怎么样？
0: 摸小肚子就不是冰凉的了，
1: 嗯，
0: 小肚子一热乎，膀胱啊就没有冷水的刺激，上厕所啊就不用那么急了。
1: 你看看，就这么快啊！
0: 哎，那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排尿量增加了，吃完两盒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减少了。
1: 嗯，
0: 以前一晚上去五六趟，每次排出来多少？现在一晚上啊也就起夜两次。
1: 嗯，
0: 掉了，白天人也精神了。等他吃完十盒的时候，漏尿的止住了，大笑弯腰干活都不漏了，
1: 嗯，
0: 再也不用穿尿不湿了。
1: 你看看这一下子哈、啊，这个幸福感就找回来了。所以治疗漏尿问题，我们最好方法就是吃眼龙方，它可以从根上啊帮大家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让它有劲儿有气够用。
0: 眼龙方啊，之所以啊是养和的经典方法，不只是啊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1: 嗯。
0: 还有一点呢，是其他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特点，
1: 嗯，
0: 就是可以给膀胱打补丁，
1: 哎，
0: 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恢复膀胱的黏膜功能。补丁打好了，排尿问题才不会反复发作。
1: 嗯，是的，当膀胱里没有这个热的时候，咱说里边的尿液就是冷水啊，你不管男女，时间久了都会出问题的。
0: 时间长了，膀胱收缩没劲儿，
1: 嗯，
0: 膀胱黏膜受损伤，麻烦就来了。正常的膀胱啊就像开关，有尿的时候它关得非常紧，
1: 嗯，
0: 一点都不漏。
1: 对，
0: 排尿多的时候呢完全打开，把尿排空，
1: 嗯，
0: 可现在很多老年人膀胱啊没劲儿了，气不够了，
1: 嗯，
0: 就松了，刚开始的时候打不开，正常人膀胱啊可以存400毫升尿，
1: 嗯，
0: 一次排出去，但是你膀胱没有劲儿，一次能排40毫升，
1: 太少了。
0: 哎，那你算一算，这400毫升你得排几次？
1: 14呀，得。
0: 这时肯定尿频了。
1: 对。
0: 该关的时候你关不住呢，关不严呢。
1: 那就是漏尿的情况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给膀胱打补丁是干嘛？就是让它呀关的时候能关严。
1: 嗯。
0: 该开的时候能
1: 开。
0: 开
1: 的彻底。
0: 对。那这个补丁怎么打？
1: 嗯。
0: 首先呢就是促进膀胱的血循环。这个血液是温的，
1: 嗯，
0: 它能滋养膀胱。收缩力增强，以前膀胱像没劲儿的皮筋儿，有点尿啊刺激想排，
1: 嗯，
0: 现在温热的血液一循环，膀胱有力气，有尿啊它能收住，
1: 嗯，
0: 排尿的时候呢它能排干净，
1: 对，
0: 这就不会啊频繁的往厕所里跑了。
1: 嗯，我想问问孙主任，收缩能力增强之后是不是黏膜也就恢复了呢？
0: 没错啊，修复膀胱黏膜是打补丁的另一个重点。
1: 嗯，
0: 当时遇到一个患者，不光漏尿，还总觉得呀尿排不干净。刚上完厕所，提上裤子，又来尿意了。
1: 哦，
0: 有的时候站在厕所门口啊，能反复折腾两三回，还是觉得没排利索，
1: 不敢走出来啊。
0: 哎，后来去医院呢，做膀胱镜检查一下，结果一照，他膀胱黏膜啊根本就没有好地方了。
1: 哎呦，
0: 到处都是炎症，有的地方啊已经破损了，
1: 嗯，
0: 甚至还有糜烂的创面。就像一块破了洞的布，坑坑洼洼的。
1: 嗯，这膀胱黏膜都这样了，就难怪他尿排不干净，还有漏尿的情况啊。
0: 对呀、
1: 啊，
0: 因为黏膜破损糜烂的厉害，建议他也做手术修复。
1: 嗯，
0: 布坑坑洼洼的。
1: 嗯，这膀胱黏膜都这样了，就难怪他尿排不干净，还有漏尿的情况啊。
0: 对呀、
1: 啊，
0: 因为黏膜破损糜烂的厉害，建议他也做手术修复。
1: 嗯。
0: 他一听这个能解决问题，立马就同意了。
1: 嗯，
0: 手术做完头一个月，效果啊确实明显，排尿啊排不干净的问题减轻了，
1: 嗯，
0: 漏尿也少了，他也挺高兴，觉得终于摆脱了这个毛病了。
1: 嗯，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左耳这次啊，我为什么给大家带来眼农法？它是全国独一份的，在任何地方啊都买不到。
2: 对，
1: 包括眼农房这个名字，如果没有养和的授权呢、啊，都是不可以叫的。
2: 是的，
1: 而且不光啊能从根上解决老年人的排尿问题，很重要一点呢，它的价格还很便宜，
2: 非常便宜，朋友们，3.3块一副。
1: 没错，香港大药房啊有很多惠民小药，价格一般呢都是一副啊1.89块，好点是2块多。眼农方啊要比这些要贵一点，3.3块一副，也就贵了几毛钱。
2: 这几毛钱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这可比咱们平时去开的那个汤药便宜多了。很多人因为排尿问题开汤药呢，一吃一两个月，花的钱还多，并且吃完也没有什么效果。
1: 而且呀，我们说了，这个像排尿问题，尤其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子宫脱垂，我们大家算一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啊这个尿频漏尿是子宫脱垂的，我们会怎么治？吃消炎药，
2: 很多人的选择首选，
1: 对不对？
2: 对，
1: 反复的查呀，彩超，包括呀，还说呀，就是肾虚，我们要吃一些啊补肾的药。那我们说的消炎药3.3块一片，这也不是什么好消炎药。
2: 是的，
1: 如果要是补肾虚的话，那就啊更麻烦了。中药、中成药都有一个特点，只要沾到补肾，它就会很贵。
2: 价格很高，
1: 对不对？
2: 对。
1: 像补肾阳最贵的药虫草，价格都已经上万了。
2: 没错，
1: 所以说的话，你看这一个漏尿，我们算下来它的病程还长，10年、20年、30年、40年，甚至50-60年的都有。20多岁生完孩子，80多岁还在漏尿呢，
2: 几十年啊，
1: 几十年，大家想一下你得多花多少钱。不算别的，就你洗衣服洗衣粉你得比别人多花1800的。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总得洗呀，总得换。
1: 你这样算来就3.3块算事儿吗？
2: 当然就很划算了啊。
1: 对对，那些钱是白扔了，因为你治错了，你药不对症啊。
2: 没错。
1: 但眼龙方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光是花多少钱的问题，我们效果上能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的排尿问题。
2: 是的。
1: 而且它还是香港的保密配方。养和在香港啊本来啊就是啊面向有身份，咱说有影响力的，有一定实力的人群。那对他们来说，别说3.3块了，就花330解决排尿问题，我就说了300万人家都根本不算啥。
2: 是。
1: 但是养和的定价也不看人群，就是实实在在的要看药物的价值和患者的需求。
2: 没错。花3.3块能用到参与研发的配方，而且还能实实在在的改善大家漏尿尿频，这个性价比那是非常高的了。
1: 对，你像养和研发药从来不是追求贵，而是追求对症。不管是解决排尿问题的眼龙方，还是咱们说调理关节的双龙虎骨方，它都是从患者的实际需求出发的。
2: 太对了。咱说老百姓看病吃药啊，最看重的就是效果好，价格又实惠。那眼龙方既有养和这样的高端医疗背景，同时它效果又有保障，价格咱发现又这么亲民。
1: 所以说之后啊，我也会给大家陆续带来养和医院的特效药。你比如解决心脏问题的泵心化滞这些特效药，眼龙方的手机先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先把眼龙方给大家带来。
2: 大家伙都等着孙主任的好消息啊，比如说心脏不好的朋友也一定要紧盯咱节目，后续会给大家带来解决心脏的特效药，什么时候到孙主任会在节目里和大家说。那么现在给大家带来的眼龙方，如果有漏尿困扰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报名，它能从根上解决问题，价格还很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

0: 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1: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0: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麻烦你了。
3: 不麻烦。
4: 你辛苦了啊。
3: 哎，你介绍一下
4: 我情况。我是那个沈阳的。
3: 嗯。
4: 我今年81岁。
3: 嗯。
4: 啊，我跟你介绍一下我那个情况。
3: 嗯。
4: 我有两个问题。
3: 嗯。
4: 我第一个问题啊，是那个膝盖下面，两个膝盖下面到脚脖子浮肿，这个是老病了，多少年了？
3: 嗯，
4: 好像年轻的时候吧，有孩子怀孕的时候就开始。
3: 腿前面后面？
4: 前面。
3: 你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吗？
4: 那个没问题。
3: 压有没有坑？
4: 一个坑。
3: 有坑。
4: 哎，
3: 好，你接着说。
4: 另外那个社区体检吗？
3: 嗯，
4: 体检时候检查出来的。我跟你说一声，尿潜血有一个加号，
3: 嗯，
4: 白细胞两个加号，
3: 嗯，
4: 蛋白质一个加号，
3: 嗯，尿路感染，
4: 对，肾脏好像是，
3: 不，这不是肾的事儿，这就尿路感染，80岁的人都这样。
4: 尿路感染呢？
3: 嗯、
4: 尿路感染我有时候吧，前几年经常犯，这几年嘛还不咋犯呢。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尿血都，反正那阵也没。
3: 你尿道有问题，这是年轻的时候肯定妇科也不怎么好。
4: 我就看看那浮肿吧，一个坑。
3: 你那个浮肿的话，如果要是跟月经有关系，就是特发性水肿。但是你更怀疑你是甲状腺引起的水肿，那个部位，内分泌失调引起的。
4: 它没有问题。
3: 有没有问题？你查没查呀？年轻的时候。
4: 没查，那时候没查。
3: 对呀，那没查你怎么知道现在没问题？
4: 啊，甲状腺应该查一查呀。
3: 不用查，一辈子谁都肿过，谁都尿路感染过，尿里头有潜血，岁数大人都有。你关键看漏不漏尿，影响不影响生活？人家80岁了，你做100项检查，80项、90项不正常都属于正常的。你年龄在这摆着呢，
4: 是不？
3: 嗯。
4: 另外吧，我再说的一个关键的时候，我现在最闹心的，孙主任，什么事儿呢？就是咳嗽。
3: 嗯。
4: 我咳嗽吧，我这个病因是怎么引起的呢？去旅游去。完了就上点火生点气，完回来就咳嗽，咳嗽吧，还是不是太厉害的。另外主要是痰多，白痰白黏痰。完后来上医院看了。
3: 白天咳，晚上咳。
4: 白天。
3: 嗓子
4: 晚上还不咋咳，还不那么厉害。
3: 咽口水得劲儿吗？咽东西咽。
4: 得劲儿，那个不影响。
3: 不呛什么的。
4: 不影响。完了那个后来看好了，开了4天的药就好了。好了嘛，过一段时间就犯了，就咳嗽。他主要是痰多，咳嗽还差。
3: 你有没有查你有没有颈椎前凸啊？你80岁了，症状像颈椎前凸啊？
4: 从来没检查过颈椎。
3: 对呀、啊，
4: 都没合计颈椎有毛病。
3: 你现在从你那个尿化验结果看出来呀，你这个尿道一点挡的东西都没有了，防御功能都没有。你平时有没有咳嗽了，或者是活动一下、蹲一下漏尿的情况啊？
4: 现在我说就是现在影响正常生活的，我一咳嗽吧就漏尿。
3: 对呀，你这个
4: 这是关键的，
3: 尿道的问题，核心问题啊，这是子宫脱垂。哎，我给你推荐一个，因为在香港啊，老年人非常多，再加上潮，只要怀孕超过3次的，或者坐月子没做好的，绝经之后他就开始用这个药，叫眼龙方，就是防止漏尿、治疗漏尿的，用这个药。

0: 别简单，特别便宜。
1: 野龙房我去一下。
0: 啊，老年人漏尿效果非常好的。
1: 那太好，我是找那个麻烦你，麻烦对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我这个是最上火的，你说这么大事儿呢，都得每天白天吧，跟那老姐妹聊聊天，怎么往别人一块儿站呢？
0: 没事儿，你用上眼龙方，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有一个星期，你这漏尿的问题就不漏了啊。
1: 那好，太谢谢你了。
0: 哎，行，
1: 我找我的
0: 别的事
1: 指导
0: 儿
1: 老
0: 没
1: 师
0: 有
1: 吧。
0: 啊，没啥事儿，别去做体检，那报告我看不看都行。
1: 孙主任呢？我捎带再说一句，我不是我前前的话尿路感染呢，我经常犯了。我犯吧，我就吃什么药呢？吃那个链霉素钙，我吃完就好。
0: 不要乱用消炎药、抗菌素啊，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我就那个，我请教一下那个孙主任。我吃的吧，就挺好的。
0: 我不建议你吃，以后会越来越重的啊，菌群
1: 不能
0: 失
1: 吃。
0: 调了，麻烦越来越多了。
1: 怪不得的，我告外女儿吃，她吃完以后，她是那个病好了，那个，完结果呢就拉肚，一直拉了
0: 那
1: 半
0: 已
1: 年
0: 经
1: 了。
0: 菌群失调了，那要命的啊！
1: 对，大夫告诉她就吃这个吃的，
0: 不要乱用
1: 不
0: 抗
1: 能
0: 生
1: 那
0: 素，
1: 吃哈。
0: 只要是杀菌的抗生素，我们所说消炎药，千万不要乱碰啊！那个东西出问题之后就要命的，别乱用药了啊！
1: 还好，
0: 哎，好的，
1: 我这回记住了，谢谢你
0: 啊，不
1: 啊，
0: 客气啊，好，
1: 孙主
0: 再
1: 任，
0: 见，
1: 麻烦你了啊，再见
0: 再
1: 啊。
0: 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啊，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常规中医调理都是从补肾开始，效果慢且见效率低。衍龙方呢，是先将膀胱气化功能放在第一位，直接温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是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人性价比高、见效率好的选择。关键是啊，一副才3.3块，咱大家是既不心疼钱，又能摆脱出门怕漏尿、在家老跑厕所的这样一个麻烦。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任你好。
4: 哎，是我，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任，我要报名，我要订十盒延龙方，要不是有他呀，我现在天天在家还不敢出去呢，我就怕别人嫌弃我身上有味儿。听到节目里有，我就赶紧来报名来了。
4: 别着急，我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以前用过延龙方吗？
3: 啊，用过，
4: 啊。
3: 就是我有尿频尿急的毛病。这个毛病好几年了，白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也得跑好几趟厕所，但好歹也不耽误事儿啊。但是一到晚上可遭罪了，刚躺下还没睡着呢，尿意就来了，就得赶紧起来跑厕所。一晚上我最少得折腾6-7回那样，尿完了吧，还老感觉没尿干净那样，还得再去一趟厕所。反反复复的就起夜一趟一趟的跑，睡觉也睡不好。还有就是我这小肚子老是冰凉的，就老感觉就往下坠的疼。排尿的时候也疼，就老感觉就凉飕飕的。我也试过用那个热水袋去热敷，热敷的时候它会舒服一点，但一拿开还是坠着疼，还是有凉气儿。就没招了。
4: 你看你的症状啊，这个叫小便清长，就是啊，小便没有颜色，同时的话呢，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特别喜欢热，怕冷，而且症状呢都是往下坠，这个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寒凉的表现，就是尤其是脚腿一着凉，这个症状就会更重。为什么？就是膀胱啊太凉了，膀胱里装的是水，水没有热。这个水也就无法气化，无法气化呀，它就没有劲儿。气就是阳气、力气嘛。所以说，身体啊没有热，膀胱气化功能失调，膀胱里边都是冷水刺激膀胱，就总想跑厕所。哎，那你用热水袋只能热皮肤表层，热不到里边是没有用的。这属于治标不治本。
3: 说起来我也挺命好的吧，可以说我儿子这不在香港吗？他给我拿回来了5盒延龙方， 我吃了3天就感觉不一样了。

0: 就觉得小肚子这里热乎了，一热乎就没有感觉呢，有那种尿意了。
1: 嗯，
0: 冲完一会儿也能憋住尿了，小肚子这块也不坠落疼了。就是我说吃完以后啊，就是除非搁水炖，要不然你晚上也就起来两次，也能睡好觉了，可以说。
1: 眼龙方的效果呀，就是温阳化湿，温就是小肚子和膀胱。用上之后啊，马上就会觉得温，就像家里烧热水，首先得热才能冒气儿，所以有了热，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恢复了。这个时候水液到膀胱之后啊，因为有热，它会也一部分蒸发回到身体啊循环利用，留下的污浊的水呢形成尿液排出去，而且尿液形成的速度啊不会很快，这时候呢尿频、尿急、尿量少的症状就会好转了。像你才吃五盒，等到你吃十盒的时候，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0: 嗯、
1: 坚持吃啊！
0: 我肯定会坚持吃啊！这好不容易真是用对药了，见好了，我再吃好了，把这个病给调理好，要不然这太遭罪了。再一个，价格也不贵，一副药才3.3块。
1: 对。
0: 那要是330，我得考虑考虑。这330，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不需要犹豫，你天天吃也花不了多少钱。最主要，它这个药效果好，我少遭多少罪啊！
1: 眼龙方啊，在香港被称为啊一粒子，效果非常好，而且养和生产标准呢、又是最高的。一粒药就是1.2公斤的药材浓缩出来的，平时吃药啊，能吃1.2公斤吗？对不对？
0: 肯定吃不了啊，你平时开的那个中药方子哪有那么大的，能吃上一斤都是大补方了，1.2公斤的我真没吃过这个。
1: 所以说呀，养和的药物浓度非常高，药性强，作用效果快，让大家用上啊就能减轻痛苦。
0: 那主任你再帮我订上10盒，我这刚吃了5盒，我再多吃点巩固巩固，这以后再复发了，我这一下子把这病给吃好了。
1: 放心，已经啊给你登记了，到时候拿到药之后啊，坚持吃，有问题啊再联系啊。
0: 行，好，谢谢您，谢谢您，主任。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不动站的支撑，国医大师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3块，能帮老人呢从根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啊，我今年82岁。
4: 嗯。
5: 我是怎么回事呢？有个头说。
4: 嗯。
5: 啊，我22年前吧，我就有病了。有病刚开始的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个儿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嗯。
5: 就10日前后吧，就卖那血红影子，我种的多。完事我就觉着不得劲儿，怎么就不得劲儿呢？我也不知道血压高，完了后人挺不了了，就倒下来起不来了。
4: 嗯，
5: 就这么的就孤儿了，就把我整到12院，到那里住了2天呢，也没整明白，没整明白。后来孕老年科主任和这个大夫的好几个人就会诊完了说吃什么药，什么毛病，就给我吃的半隐酮。那是吃1片，现在吃2片了，半隐酮和替米沙坦一样1片、
4: 嗯、
5: 一开始是一对1片、
4: 嗯、
5: 现在呢能有6-7年了吧，就这一样一个嘛，一样一片嘛，这2片了，早一片晚一片。
4: 谁让你一早一片晚一片呢？
5: 大夫啊，一大二院大夫啊。
4: 一大二院大夫会让你早一片两片吃的半隐酮替米沙坦吗？不能吧。
5: 啊，替米沙坦还有那个半隐酮2片嘛，这一对嘛，这就闲不住了，到现在也吃着呢。
4: 没有加别的药吗？
5: 没。
4: 降压方案是严重错误了，不能这么吃降压药啊。
5: 啊啊。
4: 你半隐酮你这大岁数一片就已经到头了，没必要再加了。替米沙坦也不需要加了，你这 降不下来，你再加个药不就完事儿了吗？另外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啊？
5: 不行。
4: 肾怎么不行？
5: 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不行。他说的肾功能有毛病。
4: 这是大事儿啊，血压控制不住，首先考虑肾功能啊。
5: 啊，哎呀妈呀。
4: 因为你这个降压方案不对，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对造成的，是不是你肾出什么大问题了？因为影响血压的就是肾功能。
5: 啊，就影响血压，就是肾功能。
4: 对呀。
5: 肾功能呢，头年检查人告诉我，大夫告诉我了，我聋我没听着，带我去的人呢，我也没直接口，直接问，我知道肾功能有毛病。
4: 对呀，你肾功能的毛病直接决定你的降压药怎么用啊？
5: 啊。
4: 按你的情况早就应该加利尿药了，为什么没加？是不是肾脏有问题？你把你的肾功能发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告诉我，我再帮你强降压药好不好？
5: 那我这么的，主任，我检查这个肾去，完事儿呢，我
4: 检查个尿常规就可以，
5: 验尿常规啊，
4: 对，简单，2块钱就完事了
5: 啊。我再一个呢，我颈椎严重，就最近这几天后脑勺子疼硬，
4: 枕大筋筋痛，手指头麻不麻？
5: 不麻。
4: 转头的时候会不感觉心慌、头晕或者不舒服？
5: 啊，对，那就像累了像的跳。
4: 你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的多不多？
5: 1.5米，现在没有1.5米了。
4: 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踩棉花感？
5: 有。
4: 你又脚本下载了？
5: 那怎么整啊？
4: 不固髓，撞骨。
5: 这那也就能缓解，不用手术啊？
4: 对对对。你这别手术了，你直接就这两样药就可以了。啊，我告诉你什么药，一个叫双龙虎骨方，一个叫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啊，还有个什么呢？他走到哪呢？走到肩膀下头。
4: 颈椎肯定压缩了。
5: 我就只要趴着呢，就能活，就能好受。
4: 颈椎压缩了，支不住你脑袋了。你趴着前，颈椎不就不支你脑袋了吗？你才能缓解呢。
5: 啊，
4: 你现在脖子已经撑不住你脑袋了，很重的啊！你这个可比中风心脏病要重得多，这要截瘫了，人直接就不会喘气儿了。
5: 就你干我这两样药，我要吃了就能缓解，是不？
4: 能给你治好，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加上双龙复方
5: 一起治。那主任呢？那大姨就领请你吃饭去，咱俩见一面。
4: 没事，具体方案的话，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5: 啊，哎呀妈呀，千万别走啊，来我咱们身边，来老年身边有主意。
4: 哎呀，
5: 啊，
4: 你把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啊。
5: 哎
4: 哎，那好，再见。
5: 哎，好了，谢谢
4: 啊。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6: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6: 哎，我这两天啊一直在听你的节目，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呢，适不适合用这个联龙方？
1: 好的，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6: 嗯，我这就是这个漏尿的症状呢，我这个情况都有1年半了。
1: 啊。
6: 就是开始的时候还好，咳嗽的时候打喷嚏。还有拿重一点的东西呢就会漏一点点。我爸也以为这个年纪大了都是这样的，也没把它当回事。
1: 啊，
6: 最近这3个月吧就感觉到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6: 就像我赶个公交车过马路走得快2步啊，这个尿就控制不住就往下漏。漏的是还是越来越多，经常就把这裤子给弄湿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呢走着走着突然呢漏尿。裤子弄湿了，旁边人看见了也太尴尬了。
1: 女性啊，只要一辈子怀孕超过3次，年龄大了之后啊，都会出现这漏尿的毛病。这个怀孕包括流产和正常的怀孕，包括剖宫产、自己生的全算。再有一个呢，就是坐月子没坐好，生完孩子营养跟不上，或者太早的下地干活，都会造成盆腔的肌肉损伤。 最后会引起什么子宫脱垂

0: 子宫脱垂的话，解决办法是什么？就是你得把子宫啊给它举起来。哎，为什么子宫脱垂会引起漏尿啊？因为子宫啊，它正常情况下在膀胱的上面，它掉下来之后啊，往下垂的时候，正好它要压迫膀胱，就会让膀胱啊容积变小，给膀胱压扁了，就会出现尿频。同时的话，它还会啊让这个尿道打弯儿，尿道打弯了，尿道我就把不住，容易漏尿。
1: 哦，之前呢我也不懂，就觉得吧，这年纪大了，这个漏尿啊算正常，因为身边的也有很多人都这样，所以呢我也是没管他，结果呢就越来越严重。听别人说漏尿呢是肾不好，就吃要补肾的药，我就买了那个六味地黄丸回来吃。刚开始吃了几天嘛，我还挺高兴的，吃完一两个小时啊，又真的不漏了。当时呢我跟我老伴就说，哎，真的管用哦，我感觉到找到救星了。但是呢每次这个药效一过啊，这漏尿的毛病呢又出来了，就跟没吃药之前一样的。后来呢我也没信心了，我就再也没有吃过了。主任，我这连续呢听你讲的这个延龙方嘛，我看到对这个排尿的问题啊挺好的，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吃。
0: 你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抓紧时间把延龙方用上。在香港啊，延龙方是养和医院的一个保密配方，就相当于啊，我们这边呢很多大医院自己有的院内制剂。而且以后啊不要吃六味地黄丸了，记住，这是一个气虚的症状，因为啊气才有托举的作用。你想要壶里你放一壶水，它不可能啊把壶盖顶开，但是你把水烧开了，热气就能把壶盖顶开，气才有托举的作用。咱说了，没劲儿的人他举不动东西，气不就是力气吗？六味地黄丸呢是滋肾阴的，阴是凉啊，你会越补越凉的，反倒会加重症状的。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得补气，增加这个膀胱的气化功能。
1: 这个院内试剂吧，我知道的，之前呢我这边呢买过一个叫这个单氏通脉胶囊的，通脉止疼呢特别好，但是呢还便宜。
0: 香港养和医院呢也是这样，特效便宜，而且都是独家。眼龙方对于漏尿来说也非常快效果，在香港被称为一粒子，它进入身体之后啊，温阳化气，恢复啊膀胱的气化功能，膀胱有力气了，首先呢你会感觉热乎，哎，就热气儿上来了。那热气儿的话，它就有往上走的特性，对不对？热气都是往上走的，它就可以把呀这下垂的子宫给托起来，子宫托起来之后，哎，膀胱的压迫解除了。尿容量增大了，咱尿频就好了，尿道的挤压清除了，就能把住尿了，你这个漏尿的问题就解决了。
1: 那人家发达的地方嘛，这个药呢确实是好，一副药呢才3.3块，现在3.3块能干点啥了？一盒六味地黄丸嘛也得20来块钱了。像我这个情况嘛，用延龙方啊要用多少盒啊？
0: 用延龙方啊分两个阶段，10盒是基础用量，一般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漏尿的问题也就可以初步得到解决。如果能用到20盒是最好的，这是一个保险用量。20盒能给膀胱打补丁，补丁打好了，排尿问题也就不会反复发作。否则也不光是漏尿越来越严重，最后也会导致周围的皮肤破损、感染以及尿路感染的问题。
1: 哎，主任，我听你这么一说吧，我得赶紧用上。那帮我报名订上20盒的吧。
0: 好的，我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到了之后你放心用，后续有什么问题也随时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主任。
0: 哎，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地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 400-119-7299。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对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光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穿上，抬头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催催。

哎呀！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光。

去。

长吗？

了，我唐书法难道

来，难道没有搜查出

0: 哎
1: 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唱。

奸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脸发高，他见是金钱，鲁砸了牙来撑。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

听听哪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一起，我爱人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是谁？心上心，夫妻那般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

天不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看见，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急冒当上上至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肯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就是用咱们老余家水养的三七制成的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活动。因为这一次团购活动的是非常难得的，不仅是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较难得，更难得的是这个价格绝对是空前绝后。为什么讲是空前绝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算了一下，495元，十盒三七破壁颗粒也只要990元。所以呢，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诱人的价格，大家肯定是疯抢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想抢定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抢定，电话是400-810-2088，400-810-2088。所以下面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

0: 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个咱俩这感觉是不在一个节奏上哈、啊、感觉您今天情绪不太高啊，这是怎么认识、
1: 哎、你刚才你说话的时候吧、我就不太忍心打断你，你没看我坐直了
0: 啊
1: 我就想那个啥吗，
0: 好像在想事儿。
1: 是有事儿。
0: 有事儿哈、
1: 咱们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个团购活动其实昨天就已经断货了。
0: 已经到当时老师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断货了，就是咱们昨天给您给特意扣下来这300件已经没有了。
1: 300件
0: 3000件哎呦3000件您说断货了，我都没反应过来，3000件没有了。
1: 就那3000件那点东西哪够大家去抢啊，
0: 也在预料当中。
1: 对，他说没就没了。所以现在全国都断货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我刚才就不想让你说下去了，但你也没搭理我。
0: 原来有这样一个大事儿哈、没有了。哎呀，这个没有的话，那咱们今天是，那我刚才刚节目开始都说让大家抢定什么的，
1: 那自己兜着吧。
0: 这个，哎呦。这个事儿怎么
1: 因为我现在吧，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了。我昨天晚上完了还给那个老孙打电话来的，
0: 也
1: 老孙根本就不接我电话。我不知道是他真的有事儿啊，还是没听着啊，还是
0: 估计他知道咱们这边的情况，因为拿出这么多件儿，这么便宜的价格
1: 啊，
0: 一定会关注我们这边的订购情况，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后脑勺想也能想出来。
0: 对对对，
1: 啊，我估计着他不管啥原因不接吧，肯定是也就不想再给我了。
0: 嗯。
1: 完了，昨天我就跟我师傅捣鼓的事儿，我就问我师傅说咋整啊？因为他前天的时候不已经都跟我说了吗？就你这，你告我让我藏起来3000件
0: 儿，
1: 完事你要没了的话，就别跟他要，他一袋都不会给我。你记得这个事儿吗？
0: 当时说了，
1: 我跟大家捣鼓过，对吧？
0: 对对对。
1: 完，我昨天就跟我师傅说呀，完我师傅说我豁出去了，我这么大岁数了，真是的。完了，他就去找老孙去了，因为他不就搁他那儿呢吗？
0: 啊，对，一直没回来。
1: 对呀，他没找着啊，他也不知道。我师傅昨天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故意的躲着我还是咋的。完了现在咱们全国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完打电话就要这个三级破壁颗粒、尤其是我师父之前的那些老患者完都朝他要、好多人打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都等着救命呢。完、我师父昨天晚上就有点上火，你看给我的微信、都半夜几点都哎不是半夜都凌晨了，凌晨1:36、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真的，哎呀妈，咋整完？他还没找着人儿。我师傅真的挺着急的。
0: 着急的。
1: 刚才我给他打电话，我师傅也上火了。我问他吃饭没，他都没吃，就是都吃不进去了。你说咋整？我就担心，我说我师傅搁那再急出来点什么事儿。关键是那个老孙呢，他连电话都不接。你说你就是见我师傅一面，你告诉他没有，老爷子也就那么地儿了，你躲着他，你说他
0: 没有信儿
1: 更难受了。
0: 没有信儿是更难受的，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消息，但是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说到人老这个在那边哈、我倒不太关心这个活动能不能进行下去了。其实可能从私心来说的话，我更在意的是咱们这个人老爷子，
1: 对，
0: 身体千万别弄垮了。其实我也特别跟担心啊，
1: 对对对，
0: 说实话，其实您一说到断货，我着急。其实吧，这个着急也在预料当中，因为这个信儿没有，我就当没有，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正常播活动，反正没告诉我活动结束，我就正常播。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节目的结束的时候，还剩最后几百件儿，这个哎呀，断货也是在意料当中。我奶奶呢是一直让我给她订点这个三级破壁颗粒。我奶总觉得说，哎呀，我做这档节目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订购的三级破壁颗粒是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任何多余的，全部都是公平公开的这种政策，这个是走不了任何的捷径。所以这没了之后，我跟我奶奶吧，这个咱就先不说了，怎么交代先不说了啊。但是现在目前问题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的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真的是没来得及，就真就没订购上，而这样的朋友应该是特别多了
1: 啊。那多能咋整啊？
0: 对，
1: 我也没有办法呀，现在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着那个三级破壁颗粒呢，但这次要是真的没得到的话哈，我除了给大家表示一下就是我的歉意之外，
0: 很抱歉，很抱歉，
1: 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说什么东西了。现在说啥都是苍白的。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货。
1: 对，
0: 孙董事长呢又联系不上。
1: 对，就一直他没有联系到他，连我师傅在哪都找不着他。
0: 什么
1: 你说我还能咋的？
0: 什么 啊，老师打断你一下，
1: 那就别

0: 定了，今天就别那啥了。你说我咋跟大家讲？
1: 这个应该是订购热线，我觉得应该是订购，特别着急。着急没有用，
0: 你再着急
1: 这样
0: 我这也没有了
1: 啊。我明白那个导播小雪的意思，就是确实没有了，要实在不行我们就看看老师能不能安抚一下。
0: 我安抚他呀，
1: 安抚一下。
0: 现在不是你告诉谁定完事，好不容易打进来完事，你那个你没有了，完你安抚能安抚得了的？
1: 这个我们接一下吧，这个估计
0: 啥事儿啊？这个
1: 那行，这样我们接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
0: 接进来，我听听啥事儿好了。
1: 反正是好是坏，咱都面对吧哈。好，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好，
0: 你好，
2: 喂喂，是
0: 你好，
2: 是和我说话的吗？
0: 是
2: 我吗？
0: 是，你好，你好。
2: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哎，你有什么要求？您讲。
2: 哎呀，赵宁老师，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把我急坏了。我是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你记得我不啦？
0: 什么王
2: 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
0: 哎呀妈呀，你是那个孙董事长的岳母是不是？是王姨啊？是你吗？哎妈，那你不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我记得王姨，我还上你家吃过饺子呢，我怎么能不记得？
2: 哎呀
0: 妈，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王姨，你得那啥，你得等一会儿。王姨啊，我现在那啥呢，我做节目呢，我这会儿不方便跟你说话，我等一会儿的，一会儿我给您回电话，行不行？啊，
2: 不行不行，赵宁，我必须得跟您说这几句话，我必须得说。
0: 不咋的了？
2: 你，我知道你做节目呢，赵宁，我要不然呢，我不能这么着急的打扰你，你我也觉得不礼貌，但是吧，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定了，为啥呢？我听节目我才知道啊。哎呀，那人老都抽成啥样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么忙这么辛苦，再不吃饭还这么上火，那可不行。别的事儿王姨可以不管，但是人老的事儿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出面管。
0: 哎，王姨我替我师父谢谢你。不过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啥太多的办法。哎呀，回去等我师父回来。
2: 赵娘，
0: 哎，
2: 赵娘。你听我讲，我问你咋的？我听说你们什么三期破壁，什么颗粒断货了，
0: 啊，就是老
2: 孙东怎么还不给你了？
0: 他原来给过我，完了就没了嘛，他就给我一点儿，完我不够分的，完就没了。我现在
2: 这孩子他咋这么抠呢？就自己捂了，不给别人用啊？那东西再好也得给人用啊！你用到人身上，需要的人身上，那才有意义呀，啊。那你和人老这么急够呛，不也是为了咱大家伙吗？他孙东这小子，
0: 哎，
2: 他咋连这个觉悟他都没有？赵宁老师啊，我岁数是大了，人是老了，但我心却不糊涂，这点道理我明白。在这点上，赵宁，我跟你说，我比孙东他强。你别看他又什么董事长啊，又年轻有为啊，他这一点我不佩服他。你放心吧，放心吧，赵宁老师，这件事我管定了，我帮你们要。
0: 别，
2: 我就不信他孙东这小子他敢不给我。
0: 别，
2: 王姨，赵明老师，
0: 王姨您听我说哈，那孙董事长吧，他给我了，完后来让我给分没了，他这个我估计他那也是没有多少，所以那个啥，您别难为他了啊，王姨，我这就这么地儿了，完事大家就是互相理解一下，现在也没有办法。别因为我们的事儿完再影响你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再吵着起来你就犯不上。真的，王姨，就那么地儿吧。哎，啊，
2: 赵宁老师啊，您可真懂事儿。但是啊，我可啥也不怕，我这条老命当初要不是有人老把我救了，我能活到现在吗？
0: 哎，您提这干啥呀？
2: 哎呀，赵宁老师，
0: 应该的。
2: 我是咋回事你比别人都清楚，你比谁都清楚。
0: 啊，
2: 当初我心梗知道吧，犯了，憋的都上不来气儿了。那里边闷乎乎的，左边肩膀左边有事儿，但是啊，我可啥也不怕。我这条老命当初要不是有人老把我救了，我能活到现在吗？
0: 哎，您提这干啥呀？
2: 赵宁老师，
0: 应该的。
2: 我是咋回事你比别人都清楚，你比谁都清楚。当初我心梗知道吧，犯了，憋的都上不来气儿了。那里边闷乎乎的，左边肩膀左边牙左边脖子那都疼得受不了了，吃速效金星丸都不行，又加的那个硝酸甘油，

0: 起码找您老师，别看他孙东在公司里又什么董事长啊，人见面又跟他点头哈腰的，大家都听他的，但是一回到家他得听我和我闺女的。我赵宁老师，今儿我拍胸脯了，我搁这跟你保证了，我就能做他的主，就这件事上我就能做他的主，一定给你把这个东西要了，把这事儿给办了。你说个数吧，你就告诉我要多少。
1: 哎呀妈呀，王姨
0: 你放心吧，
1: 王姨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呀，那咋整啊？其实我吧，哎呀，我真不想麻烦您，但有的时候吧，就是老孙那头吧，我也能理解他的难处。您要能试试的话，王姨哈，你不行你就试着看老孙那边帮我们要，别要太多了，我估计他也没剩多少。
0: 啊、
1: 老于家每年给他的东西吧，可能你不在厂子里边，你不太了解。于家那边那个三七每次给他的也不多，要不行你就再看看能不能再帮我要个三千件啊，要是再少点也行，要是最好是能就稍微多一点，要能整来三千就整来三千，整不来的话哪怕一千五我都能认，行不？完你也别太难为，也别难为孙东了，他也挺不容易的。
0: 我听明白了，赵宁老师听明白了，不就三千件吗？说定了啊，一盒我都不带少的，原原本本的就给你交到你手里，你放心，这话我说定了，我说的话就算数。
1: 对，王姨，能整来就整来，整不来的话少点我也认，就是我真得感谢你，真的，王姨。
0: 你赵宁老师，你咱先啥也别说了，你就看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没有力度，三千件。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他要是不给，他要是敢不给，我天天就守在他办公室里，我就不走了。你看他敢不敢不给？
1: 别
0: 张宁老师，
1: 别王姨，你这么整的，
0: 拍着胸脯的打保票。
1: 别老孙，我估计他得把我恨死。王姨，咱别逼他。就是你要能帮我，哪怕你给我整个千八百件，真的王姨你都解决我燃眉之急了，我都得代替大家来谢谢您。要能多点就多点，不能的话千八百件我也认了，行吗？
0: 哎呀，赵宁啊，赵宁老师，你咋这么客气啊？
1: 别难为自己呢，
0: 这是好事儿，这是积福的事儿，这为这个老百姓这样讲话的，跟你都是两姓旁人，不认不识，你们都能这么这个着急，包括人老都能愁的这样，这是好事儿，你放心吧。客气啥呀，赵宁老师，
1: 哎、
0: 就这么定了，你就等
1: 我
0: 信，我挂了，我赶快去找孙东去啊！我挂了啊！
3: 哎呀，
0: 您吧。
1: 哎呀妈呀，
0: 放心吧，
1: 那我谢谢您了，王姨，谢谢了啊！完您别为难，
0: 放心吧。
3: 啊，好的，
0: 您别找孙东去，
1: 您别为难，
3: 再见。
1: 哎呀妈呀，
3: 这个。
1: 谢谢王姨，
3: 这个是我后来又听明白了，这是咱们那个孙董事长的
1: 他
3: 丈母
1: 娘
3: 岳母，
1: 对，
3: 哎呦，这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这个说话挺冲哈，这老太太就是哎感觉就是急脾气哈，
1: 对，
3: 但是我感觉就是老人家特别的明事理，
1: 对
3: 啊，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咱们也接对了，我觉得真是广结善缘哈，这个太对了，这个善缘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好
1: 啊。
3: 那这样可不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个孙董事长这丈母娘这电话也挂断了，给咱们也说到志在必得，你放心吧，我肯定跟他要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又有了吗？但是党手里不就最后两千件吗？我记得之前我聊过这事儿哈。
1: 哎呀，你管他有多少呢？
3: 也不多了。
1: 对，我现在吧哈，就是我虽然是挺高兴的，但我也不想那个啥，我就怕老孙到最后得跟我急了。真不是我把他丈母娘给请出来的，这不就是他听我们节目了？可能是我多少呢？
3: 也不多了。
1: 对，我现在吧哈，就是我虽然是挺高兴的，但我也不想那个啥，我就怕老孙到最后得跟我急了。真不是我把他丈母娘给请出来的，这不就是他听我们节目了？可能是我师傅，可能是跟他捣鼓了，你知道不？
3: 对，
1: 要不能这么凑巧。
3: 嗯、
1: 但是我就怕适得其反，老孙再给我骂一顿，完再怎么地。其实你说本意上，我是不是也想多要点儿？
3: 当然，
1: 别说是三千多少钱，你给我五千，给我。

0: 好，
1: 给多少咱就认了，我觉得这已经是
0: 对对对
1: 额外的惊喜了。
0: 对，但是吧，你知道不，刚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他要是那要是能要来，但是能要多少这个事儿吧，我还不太敢保准儿，因为我想让他要3000-5000的，那就那啥吧，那就先报名吧。
1: 咱就先报名啊，就是
0: 先报着
1: 你的名，先排队，
0: 完最后结到哪是到哪，行不行？
1: 好，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哈，现在呢，甭管他要来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了。咱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干嘛呢？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排队，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满了这个3000件，肯定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呢，大家再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赶紧先往前站队。有多少，咱们就按照大家先后报名的顺序来进行通知和进行参与活动。活动政策呢，跟前两天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3期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呢是99元一盒，五盒起购。也就是说呢，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大家呢抓紧时间，甭管人家老人家给咱们要多少，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打电话往前排，尽可能的报名。
0: 对对对，
1: 您越往前，您的这个参与活动的几率就越高了。
0: 对对对，咱不能逼人家老太太，对不？他是能给我们拿多少，他肯定是尽力。
1: 咱就等消息。
0: 但我也想，就是刚才说没有抢着的那些哈，你就别等着那个啥，自己后悔呀，你就把脑袋砸了有啥用
1: 啊？没啥用，
0: 还没有还是没有，对不？
1: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这么说哈，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个老于家的那个3期真的很难得，7年生的这个3期，那就是个宝贝。3年成药，7年为宝，它是三色土水养方法种植出来的，这个可不是说就。你啥时候我想遇见就遇见的，
1: 对了，
0: 你这么牛的这个3期，完了再通过独特的低温萃取破壁技术，再给它制成3期破壁颗粒，那个3期的效果是完全可以释放出来，能让我们身体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去吸收的。
1: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0: 对，你要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平时大家都是看不到的，你就更别说能得到。你就想，你就我师傅他得费多大劲给大家弄来这么一点，而且这个价格降到这么低，就。这个机会哈，我敢说，就我师傅，咱别说我，就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平生所见也唯一的这么一次呗。
1: 对，这个也是不多的，这个也确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个电话，真的比啥都重要了哈。咱们抢的热线是400-810-2088，400-810-2088。大家你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哈，除了这次咱们价格是非常诱人的，原来是238元，咱们最终砍到是99块钱，但是很多百姓必须你要知道的是，尤其咱们今天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要知道99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您到底买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哈，咱们得请赵宁老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
0: 3期的功效是人尽皆知的，
1: 对了，
0: 只不过7年的老于家这个3期再加上高科技的破壁技术，其实它的功效已经达到了顶峰。你跟普通的3期相比的话，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拿那个50年的人参跟1500年的野生的山参来比
1: 啊，
0: 这差别就老大了，
1: 这个差别太大了啊，
0: 对吧
1: 啊，
0: 而且它能化瘀止血，畅通百脉，你像那个多年的什么老便秘还能变出血来的这些老同志是吧，他服用了基本上有3期破壁颗粒，有个我感觉多数都是当天马上就能止住血，
1: 对了，
0: 然后一下子好多人就能把10多天没排出来的便全都排出来，不你想哎憋那么久那得多畅快，
1: 对了，
0: 还有那个老慢支天天咳咳咳的咳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搁那吐痰卡血，你用了以后他肯定会就是不咳不喘不吐痰呢，你血也能止住，他特别轻松的，
1: 对了，
0: 再有那些失眠的这个闹心，好多人真的啊翻来覆去的就烙饼似的睡不着，那用了以后我倒不能说说你沾枕的就着，对吧，但最起码你能多睡几个小时，
1: 那这个几个小时对于我们很多失眠的朋友来说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0: 对呗，而且你睡好了第二天肯定有精神呢，
1: 对对 对
0: 你再有咱们好多年的那种顽固性的风湿骨病，那个膝盖那一摸都拔凉拔凉的，
1: 对，
0: 动弹都觉得疼的话，服用之后它不能化瘀定痛吗？
1: 对，
0: 你能站起来，你走路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些气血不足、不爱动弹、不爱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的，等你3期破壁颗粒用过以后，你就会觉得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你就整个人都会变得很勤快，就不犯懒了。
1: 整个的状态。

0: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三期破壁割裂如此火爆的一个抢购的场面为什么会得以发生。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导播小雪一直在忙，一直在接电话，尤其我们这个孙董事长啊，这个丈母娘电话接通之后，我发现导播间的电话就来了很多，大家呢都在认真的听节目，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忙得脸都通红，这孩子哈。所以呢，咱们说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赶紧来订，晚了真就抢不到。这么罕见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么优惠的价格，不是说你平时花多少钱想买就能够买到的，而且现在价格已经低到如此程度，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是99元，五盒起购，十盒的只要990，五盒只要495，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了，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我记得在这次团购当中我唱过一首歌叫七年等一回哈，真的是七年能够结一次茬，如果这次没有需要再等七年。
1: 你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它七年才产出一次、所以它本身它就少，好在它的效果是能够征服大家的。
0: 对了
1: 啊，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这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有多少的老同志他都会在这段时间受尽疾病的折磨，对不？尤其像一些常见的一些老慢性疾病，心脑病的、心梗的、心绞痛的、脑梗的、脑出血，你说这些病哪个不要命？
0: 哎呀，哪个都不会轻饶了我们。
1: 对呀、你就这些东西你是把命保住了、你有幸活下来了，那也是拖累人的。你拖累自己，把自己的耐心磨没了，没有生存的这个信心在里边。另外一个，你家里人难道就一点的怨言都没有吗？肯定会的。 对不，这个其中的痛苦我告诉你，只有病人和他的家属才能够清楚，
0: 只有自己最了解、
1: 对呀、但你要用对药不就好了。三七为什么就是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年了，就是大家都懂得三七都要搁家里用，一个是止血，一个活血，一个补血，不会说让你活血给自己血管活出去了变成出血性疾病了、也不会让你那个什么去止血完到最后止成血栓了，它不会，
0: 这个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1: 对呀、它是行淤血而敛心血，它起到了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对出血和血栓同时都会达到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0: 对了
1: 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把它给备上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多少都应该给自己留点。
0: 我觉得今天
1: 七年等一次啊，
0: 七年等一回，还要我再唱一句吗？七年等一回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天已经把我们三期破壁颗粒真的是说的是底儿朝天了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如果说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就抓紧时间。我估计哈，孙董事长岳母给我们如果说最好的考虑要这个3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的话，现在肯定是没剩多少了。

0: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1: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2: 那大家呢，赶紧先报上名，赶紧排队，抓紧时间，第一时间给您包邮到家。栏目组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我们抓紧时间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大家又一重惊喜啊！咱们孙董事长的岳母呢，现在也正在跟他讨要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到底结果如何，咱们就拭目以待了。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报名，赶紧来站队。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400-810-2088。我们下面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张明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去快点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10盒三七破壁颗粒。哎，张明老师啊，你说我昨天就开始给场外打电话，打了100多个电话，可算是打通了。但是人家跟我说，那个8000盒三七破壁颗粒吧，已经被抢光了，1盒都没有了。
3: 有这事
4: 儿、哎。哎呀，急死我了。
3: 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就昨天已经江巴的能给大家安排上就不错了，完今天真是1盒都没有了。今儿要不是我王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电话了。
4: 赵宁老师啊、你说这今年的三七可是宝贝，我们老百姓啊能遇到一回呀、确实不容易。我就恨我自己没早点打电话啊，昨天我寻思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啊。今天早上嘴里就起了2个大泡啊！
3: 哎呀妈呀，那你这得上多大火呀？
4: 这还好，今天呢听你节目呢，知道孙董事长丈母娘嘛，又帮着争取了3000盒，要不我真的买不着了。赵明老师啊，别的我不说了，你给我记上吧，我叫刘凤娟，我要10盒。
3: 我能懂，我能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哈。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就这回这3000个挺不容易的，我倒不敢肯定，他要多给我拿我更高兴，但要少了的话我也得按大家的排名给大家去安排，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因为三七的用途嘛，我没讲嘛，就是你心脑血管的，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血栓性的，三七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味治疗和保健双重用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这样气血都好了的话，人就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咱们这回吧，能赶上7年生的挺好。以前吧，你说要不知道也就罢了，就知道了完抢不着，这是最闹心的。
4: 是呗、哎呀，今天好歹是有这么个机会，
3: 是吧？好在有一点，有一点那啥，我先给你排名吧。先给你报上，让工作人员记下您的信息，大排名。因为我现在也不敢确定说人家王姨就准时一定给我要来3000件，他要多了我高兴，他要是要少了的话咱就按排名给大家分啊。
4: 哎好，那得先谢谢你、
3: 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说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好消息到来。那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么便宜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 张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还想订10和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0: 还想订是啥意思啊？你都订过了。
1: 是的，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了10盒，昨天就用上了。这不愧是7年的这个三七啊。
0: 咋样？
1: 效果来得快快的，我挺满意的。之前心脏不好吧，不是心脏跳得慢。前胸后背的有些隐隐作疼，有些时候出虚汗啊，浑身没劲啊，走路时间长了这个气上不来。哎，晚上的时候嘛，前胸后背啊有些疼的就疼。
0: 这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冠心病，你这个是需要立刻去调整的。
1: 对呀、啊，可遭罪了。但是赵英老师啊，我昨天用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哎，心脏忽然就开朗了，就好像这个窗子打开了一样，挺舒服的，一点都不夸张。你看，喘气也顺当了，睡觉呢也比以前稳当了。哎呀，一个晚上睡得特别香，也没做梦，那胳膊腿呀、啥，哪个地方都有劲儿。
0: 师傅，他起效特别快。知道他第一个是因为他是7年生的，本来他的药效就很好。另外一个加上低温萃取技术，就老孙家的技术，把这个三七又锦上添花了。所以他通过破壁颗粒的这种技术，500目哈，能够瞬间的在我们血液里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我没讲嘛，这是必备的药。就是你50岁以上，你就像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吃个3克5克的，一是保健，二是治病啊。你这个真得去预备点儿。要是说人家家7年出一次，出一次就抢疯了，你知道不？
1: 对呀、啊，
0: 你
1: 看赵英老师啊，你也这么传奇、这么厉害的药啊，我就想嘛，趁着这个活动啊这么合适，我就再订10盒放在家里慢慢用嘛，我也不担心我这个心脏再出什么问题了，也挺踏实的。
0: 就是你话吧，我是明白你的用意，我也理解，你知道，我也挺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是你已经订过了，你不能再订了，一个人只能是10盒，你就拿着10盒就先用着吧。啊，
1: 我老伴没有给你们打，我按照我老伴占一个名额行不行？
0: 你老伴没订过啊？
1: 没订过，他没订过。
0: 您是哎，就这阵儿，我发现大家脑袋都挺好使。那你就把你老伴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别说你的了啊、说你的订不上了啊。
1: 那行，张英老师，
0: 行，电话别挂啊，给您切出去了，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了。那现在呢我们边等消息边打电话报名，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我们根据到货的多少来进行统一的通知参加。那如果说您报名报得晚了，您呢可能真就没机会了。那现在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宁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3: 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我要30盒三七破壁颗粒，
0: 30盒。
3: 哎，一份是我的，我叫李丽梅，一份是我隔壁邻居的，他叫张广生。还有一份啊，什么楼下邻居的，他叫高秀珍。
0: 你这是做了一个代表啊，组团来的，你一个人订3个人的份儿啊，你这是。
3: 是的，张建老师。
0: 嗯、
3: 我们约好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打电话了，谁先打进来就给大家伙都订了。是这样。
0: 这个也是聪明的，因为现在抢的可多了。虽说有那个王姨坐镇的话吧，但咱心里，我现在心里还多少有一点打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弄来3000个，就板巴的。我告诉你，我觉得大家应该感恩，你先抱着吧，先这么抱着啊。
3: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0: 对，有多少我肯定给大家都分啊。
3: 那啊，你看，赵宁老师，我就想跟您说声谢谢哈，谢谢你给我们做了一档这么好的节目，教我们如何养生，如何调病。他给我们组织了各种福利活动，给我们省钱呀。你说这会儿238一盒的那个7年生三七破壁颗粒，您才收。

0: 嘛，99块钱呀，这一盒吧省了100块钱，这十盒嘛不就是1000块钱嘛，1000块钱哇、就给我们两个月的生活费喽。
1: 啊、对。反正你要是正常来讲的话，三七破壁颗粒的价钱远不止这些东西，人家那是出厂价，还不是说在市面上的销售价，也就是人家成本就200多块钱。反正咱别提钱的问题，现在只要有就行。99块钱的咱也别想那么多，因为你平常99，你想要买这么多的那个三七也买不来，而且人家还是7年生的三七。三七呢属于必用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而且它还是血管疏通剂，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来讲，三七是必备的药物，既保健又治疗，我赞成大家可以留一点。
0: 真的非常感谢您张静老师、您给我记上吧，那个您就忙吧、我也耽误您时间了，
1: 没问题。 你这是三个人、是不一共30盒，那你把那个三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0: 好嘞，留给导播、
2: 好的，这位朋友，
0: 好的，
2: 好的，再见阿姨，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期待着咱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好的消息，也让这些我们期盼已久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真的如愿以偿，能够得到99元一盒这么超低价格的三七破壁颗粒。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是400-810-2088，400-810-2088。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赵宁老师，可算跟您说上话了，你快给我记上，我要20盒三七破壁颗粒。我和我老伴两个人都要用啊！
1: 啊啊啊，都准备好了啊！
3: 对，是是是。我前天就听您说给我们弄来了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一盒都要200多，你给我们争取到了99一盒。但是我这电话一直没打进来，太难打了。等我昨天可算打通了，结果呢，没想到没了。
1: 这不又上火了？
3: 是啊，还好今天还有机会啊。你可要把我记上啊！我和老伴儿啊，这多年的老毛病啊，老年病嘛，脑袋迷糊，血压高，吃药也不好使。我俩就等着用这7年的三七呢。您一定给我记上啊！等我俩用好了，到时候一定再和那个任老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啊。
1: 那会的，就是你们一定会好，因为你要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三七在中药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又补血又活血又止血。我没讲吗？对血栓来讲，那你为啥迷糊啊？就因为血液流通不畅吗？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之后，你就不迷糊了。而且好多的这个老年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就血压一高，脑袋胀的胀的了不得。那你有那个三七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这个作用之后，你那血管都疏通了，它还疼啥呀？不跟年轻人一样吗？所以三七是个必备的药，更何况这回还是7年生的三七呢。这回大家不管你用了了还是你就是错过了，以后都得再过7年才能再得着，所以这回机会很难得的。好，你那个把你和你老伴儿的个人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
3: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了啊，赵宁老师。
1: 哎呀，您客气了，搁导播那里留清楚啊，再见。
3: 好的，我一定给
2: 他留金果。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只是此刻呢，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如果说你想参与到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要抓紧时间了。原价238元，团购价格仅需9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所以呢，想用三七破壁颗粒来缓解一身病痛的朋友，抓紧时间，99元。

0: 一盒直接包到家。咱们这次呢是五盒起购，订购专线是400-810-2088 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赵林老师吗？
2: 是啊，你好。
1: 哎呀，赵林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千年松的三级破壁科，你是不是又能订了呀？
2: 啊，那你得早点排。那个王姨答应我了，说能给我弄上点，我先大家先报名呗，要不然大家都上火，是不是啊？
1: 哦，
2: 那你就先报呗，你要多少啊？
1: 哎呀，那太好，我跟您说，您给我记上，我要十盒，赵林老师。
2: 要十盒啊？可以，可以的。啊、
1: 嗯，我昨天晚上呢就知道您给我们弄到了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一盒才99块、嗯、但是呢等我打电话订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哎呀给我急坏了、嗯、我还以为买不到了呢、嗯、哎呀这多亏您还有这个任老师嘛，您看这董事长的岳母啊都是看着你们的面子才给我们这3000盒呀，哎赵林老师啊，哎呀我们这农村人也不会说个什么好话啥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我做饭呢好吃，啥时候有机会呢来呢到我们家我呢接待你给你炖个大鱼啊大鸡啥的，
2: 哎呦那我岂不是以后走到哪去都有地方让我吃饭了哎呀开玩笑哈，只要大家就是用得好就行、嗯、我相信老于的这个三七七年的三七一定会让大家就是用上以后它的效果会征服你的。你那个本身来讲哈，如果要是咱们岁数大的这个同志哈，你用它，你无论它是活血的作用、定痛的作用，还是化瘀止血的这个作用，还是你真的就是能够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它都会很快的在大家身上去显现，基本上大多数的人10天之内都会有效。你自己去感受，你说你疼痛也好，我胃溃疡我难受我烧心也好，肯定会有感受，因为它七年的三七的作用本身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要强得多得多啊。反正这回价格我觉得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用，你看个好药是什么样的行，赶紧去导播那里头报名啊。
1: 好，
2: 电话不用挂，切出去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的团购热线的此时此刻已经是真的成为热线了啊，大家都快打爆了。团购热线400-810-2088 400-810-2088，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要再等7年，您还在想什么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要再等7年，您还在想什么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张林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欢迎。
3: 张林老师我也想要啊，咱起这个破壁颗粒啊，我要20盒
2: 啊。
3: 张林老师你说，哎呀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哈、我和老伴儿两个身体都不好啊，我这个血压高啊，这血压

0: 了，所以见效，这个是好事儿。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这回呢听你说哈，三期啊做成那个破皮口料，我就想啊赶快用上啊，这效果肯定比我现在吃的这个三七粉好多了嘛。张林老师，张林老师，我们这二十盒你一定要记好啊，可不能给别人了
0: 哟。二十盒你和你老伴儿用是不？
2: 对对对，
0: 没有问题的。七年做的这个三七要比你普通的在药房买的那个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我就敢这么说哈，因为我对药物比较了解一些。你一克的你七年的这个三七，它可能要比你过去吃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普通三七的作用还要更明显。我就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老药跟那个普通的药它肯定不一样，三年成药，七年成宝。你想千年的野生的那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个参须子就一嘎的都了不得的，这就是老药的作用。所以他家这老于家的三七是没问题的，大家用好好去体会就行。在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就这样，再见。
2: 行，好，再见。
1: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也期待老人家呢能够收到咱们的三七破皮颗粒。如果说今天的消息呢尘埃落定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的每位朋友都有机会订购上咱们原价238元，现在只需要99元一盒的三七破皮颗粒。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张林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我又来订七年的三七来了。
0: 又来订来了，这是用的好了是不？
3: 是的，这回我要十盒的。记我老伴的名字吧，叫柳晨生的。
0: 上回是您订的，这回是老伴订的是不？吃的怎么样呢？
3: 这去年的三七破皮颗粒啊可太好了，我拿到的时候就吃了一袋。这晚上睡觉呀可香了
0: 啊，
3: 之前我一晚上只能睡到4-5个点，还中间还起了好几次而且呢睡眠质量特别的不好，一晚上就做梦然后呢早上起来呀就是精神头一点都没有，就是一点劲都没有这自从吃了这三七破皮颗粒之后啊一直不一样了一晚上睡觉呀6个小时也可踏实了也不做梦了就早上起来呀这精神啊是特别的好身体也特别的轻松。
0: 哎呀妈呀，那你现在心情得老好了是不是？一看有效了，这钱没白花呀，99值啊。
3: 对对，
0: 是吧？
3: 我这不是照镜子一看吗，我这脸上也有光泽了，我这太高兴了。
0: 那必须的呀，你睡觉的时候三七破壁颗粒在你的体内给你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呢，你都通了那你气色当然好了。
3: 是啊，我这吃了这一袋呀就这么好，你说我这要一直吃下去，我不是回到20多岁吗？我不是太高兴了吗？
0: 那我也想回呀、那精神状态肯定能回去啊，会让你做什么都觉得很有奔头。
3: 是的。
0: 没问题的，就当保健去吃，它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你如果真的是得了这部分病的话，它能够有效的去治疗。
3: 对呀、是我现在感受到了，赵林老师啊，我也不多说了，你看完了我就是现在跟你讲一下，麻烦你给我记上啊，再订10盒的千万别把我忘了
0: 那
3: 我也让我老伴也润上。
0: 你把你老伴名字留给导播啊。
3: 好嘞，
0: 再见，
3: 我赶紧先留了
0: 。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多聊了。后边呢还有几位朋友，赶紧来接听他们的热线。目前呢，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虽然说现在我们在等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呢，应该是把握度挺大的。那这里呢，咱们大家要做到的就是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往前排号，排到您的就是您的。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

0: 一位珍贵的37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37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赵林老师。
2: 哎，你好。
1: 这个7年的37破壁颗粒还能够定吗？
2: 那要早点能定啊。可以定。
1: 哦。
2: 啊，现在排号呢，早定早能够给大家安排呀。
1: 哦。
2: 啊，
1: 可以定
2: 啊。
1: 那我要20盒吧。
2: 20盒。
1: 对。
2: 啊，
1: 你麻烦你赶紧给我递上。
2: 啊，我先给您记上。啊，原则上咱们一个人只能订10盒，但是我发现有人是一家子一家子用，那你就报相应的信息就行啊。
1: 哦。
2: 啊。
1: 赵林老师啊。
2: 啊。
1: 你看我这听大伙说啊，他有的人啊用了1天，这个心脏 啊就舒服了。
2: 啊啊。
1: 还有的人呢，他用了几个小时啊，这个腿也不疼了。
2: 啊、
1: 哎呦，我这么好的效果，我跟老伴儿啊一听就急了。你说以前我们这么大岁数
2: 啊。
1: 所以应该都有一个头疼脑热的，有一点毛病吧。所以我和老伴儿吧，今天就是脑袋迷糊，要不然就是明天腰疼啊、腿疼的呀。去医院呢看呢，他也说不出来啥，他说检查了也没啥毛病。
2: 他就是反正就是，对，就是劳损的病。就是您时间长了耗损的这个疾病，反正有的是，今天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难受，反正这个岁数大了可能都会有点经历。
1: 对对对。
2: 啊、哦、
1: 所以我俩啊就寻思，你看要是能用上这个7年的这个37颗粒啊，
2: 啊、
1: 哦、我俩啊应该肯定就没啥事了。
2: 那有37的话吧，它能起到治疗和预防的双重作用，因为37对骨关节它有活血定痛的作用、
1: 哦、
2: 然后对心脑血管又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无论你是心脑啊、胃溃疡啊，就是溃疡性疾病哈，还有那个就是骨关节疾病啥的，37都是必备的药。
1: 听你这么一解释啊，我更加必须马上订单。赵林老师
2: 啊，
1: 你赶紧给我记上吧。
2: 这回急了哈，比刚才更急了。我告诉你，7年生的37更是宝贝，你用吧，我都不用跟大家说啥了，你用完就知道了。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啊，一共就20盒、
2: 啊，
1: 我俩哪也不去、啊，就在家等着了啊。
2: 你先把信息留给导播，电话别挂，咱们节目时间到了，我就不聊了啊。他问你啥，你说啥就行啊。
1: 嗯。
2: 哎，好
1: 的，谢谢赵林老师啊。
2: 哎，
0: 好的，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到了，今天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方的热线电话。最后呢还得提醒各位，目前呢本栏目组正在举办的37破壁颗粒大型团购仍在进行当中，节目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在节目之后赶紧报名，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栏目组的团购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肉绽。老成英明。

我着更悲。

景哥儿，别人的孩子儿，我当心肝儿。夏天我怕他冷。

少退去，我一头栽倒。

0: 就为你而来。
1: 你为小妹何来？
0: 华山之上，死陪范府，你竟敢隐瞒于我！
1: 兄长，休管此事！
0: 住口！俺乃护法真君，你竟犯了弥天大罪，岂能任你而行？向天权，搜！
1: 兄长，
0: 贤妹，你还有何言可讲？将他带走。
1: 且慢，他乃采约之人，未曾犯罪，为何擒他？
0: 掀翻私配，定是一桩大罪。你竟私配采约之人，岂不让人恨上加

老眼见你怎知杨门扎把

那宝莲灯甚是厉害，我等难以进去。可恨姐妹违反天条，一意孤行，这便如何是好？哼，待我略施小计，小拳拳盗取他的宝莲灯。

0: 来贺喜，
1: 速速有请。

上子之日，我当前来祝贺圣母。

0: 哎呀，圣母，哎呀，圣母醒过来！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今天乃是圣母的大喜之日，我们要舞起来，
1: 舞起来，
0: 跳起来呀，
1: 跳起来，跳起来！

0: 娘娇儿刚刚破日，倘若一遭毒手，怎不痛杀的为妻？
1: 哎呀，寡人呐、啊，
0: 今日紧急，刻不容缓，寡人速报娇儿逃命，日后抚养长大，好一为妻。

0: 你私下犯蠢，圣下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气？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董丞相，拿下了。

将圣母压在。将圣母压在华山之下。

0: 徒儿面领
1: 谢师父。
0: 徒儿为师几日不在洞中，徒儿无意，可曾还俗？
1: 师父，徒儿日夜练习，不敢有故失落。
0: 好，这边才是，这边才是啊。
1: 啊，师父，徒儿有一事不明，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徒儿有话当讲无妨。
1: 哎呀，师父啊，徒儿自幼从心学艺，自知有师父，不知有父母，现在父母哪里？
0: 怎么，你问你那父母吗？
1: 师父，他们怎么样了？
0: 徒儿一时无在，为师没能将你的身世与你讲明。如今你已长大成人，我就对你施说了吧。

0: 请准俺前往华山救我母出山。
1: 徒儿，你有此胆量，
0: 有此胆量，
1: 有血之热情，
0: 有血之气。
1: 你可知道那二郎神凶狠残暴？
0: 何惧那二郎法力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为父先逝去，病情渐轻，对你破木言讲，就说为父不再用药了。
1: 是。

义父，药煎好了，快来端吧。我家爹爹眼睛病已减轻，不再用药了。哎，不要听信他的话，他是怕花钱舍不得吃药。告诉他说，吃了这碗药，保管药到处根。母亲言之有理。

0: 为父说过病情减轻，我是不再用药了啊。
1: 爹爹，母亲既然把药讲好，爹爹不用岂不辜负了他一片好意吗？
0: 哦，难得鹏儿回心转意，他一片好心呐、啊！

万箭穿胸膛，穿胸膛，我的爹爹呀！

我冒苦老鼠嫁好套，我嫁好套。你家爹爹害死，事到如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说了吧。

0: 是你想，这人也死了，你还强词夺理。泼母，你血口喷人，爹娘！
1: 这恁家出了啥事了？这么哭哭啼啼的？
0: 哎呀，他三叔啊，这个贱人存心不良，药内下毒，将你家。

0: 了的，保证快看看。
1: 好。
2: 面不怕青，七窍流血，这是中毒身亡，这是谁干的事儿？
0: 就是嘛，娶了个赵氏，又带来个藏王，这家产就得有人家一份，这一个人想独吞儿，那怎么能行嘞？
3: 三叔，又是我婆婆递给我的，怎能是我下的毒啊？
4: 你胡说，你煎药，你端药，你亲手把也灌到你公公嘴里，你还想抵赖？
0: 赵啊，一定是你想独占家产，药内下毒，害死你公公。保证，你看这事咋办吧？
2: 人命关天，急需报官，你替证人。
5: 哎，
2: 张氏，随我走吧。
4: 走吧。
0: 走吧。

0: 正啊是，我按住银票定了案，我说谁冤谁就冤，退他。
1: 金戈一年，金戈一年，金戈一年，金戈一年，嫂子，妈，怪了呀，我出门三天怎么家里冷冷清清，跟死人的一样啊？嫂子，妈，哎呀，金戈一年，
2: 二叔啊！
1: 我别哭别哭，这是谁给你做屋了？给我说说。
2: 二奶奶，
1: 你奶奶，你爷了。说娘啊娘啊，我的亲娘啊，我真没法说。金戈一年，你爷不是你妈害的。
2: 俺奶奶说是吗？
1: 那二叔一口吃个咸包，心里有底儿。
2: 谁害的呀，二叔？
1: 那是俺妈害的。
2: 那叫俺妈回来呗，我要妈了。
1: 那你妈恐怕是回不来了。别哭了别哭了，这白天都哭成这个样子，到晚上可咋办了呀？金戈一年，咱进城找你妈中不中？
2: 中，找妈去。
1: 中，一块进城找妈去，走。我这里埋怨生糊涂的娘。

0: 要进城了，可都不许哭了啊！来，拉住手，别叫恁俩给挤丢了。走。
1: 哎，包子，卖包子嘞！
2: 哎呦，我饿了。
0: 饿了？
2: 啊。
0: 那谁说不是饿了？
2: 再吃饭吧。
0: 吃饭。

0: 俺那二叔连一个钱都没带，那吃个屁饭。
1: 我不饿呀，
0: 那咋办呀？
1: 我饿了，我不饿。
0: 哎，恁俩在这稍等，二叔想办法叫恁吃饭，中不中？
2: 中。
0: 啊，掌柜的来了。
3: 啥玩意儿？
0: 吃点心啊。我这两个孩子饿了，先叫他们在这吃饭，我到乡下办点事，马上就回来。
3: 好吧好吧，你请放心了。
0: 哎，请干云姐，你们就在这吃饭，别往别那去。等二叔回来。
1: 哎，
0: 谢谢了啊！
3: 好说好说，来吧来吧，进来吧，
0: 走看嫂子去。听大人们说，看见你叫捡金子啊，我叫一声试试。金子，金子，金子。哎，是个小孩儿了。
4: 哎，金子，
0: 啥金子？金子，滚开！不对呀，叫金子应该是个女的，咋是个男的呀？哦，是捡金子的男人叫捡酒啊。我叫一声试试。捡酒，捡酒，
3: 啥捡酒？捡酒，再搁这胡溜八扯，抓起来你！
0: 怪了呀，他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我们那是叫捡外爷。哎呀，越弄越岔气，干脆问问吧。那你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那你到底叫啥？
3: 我叫捡金族。
0: 哦，捡金族。开门，开门。
3: 嘿嘿，这是你玩的地方？
0: 哎呀，我有事儿啊。
3: 啥事儿？
0: 我来看嫂子的。
3: 你嫂子是谁呀？
0: 曹张氏。
3: 曹张氏，哦，是个死囚犯，今儿不能见。
0: 那明儿能见不能？
3: 明儿不能见。
0: 那啥时候能见？
3: 那钱儿来了能见。
0: 那钱儿都过去了，钱儿钱儿钱儿钱儿钱儿。
3: 哼。
0: 哦，他是想我要钱的呀？哎呀，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有钱给你的？咦咦咦！

0: 蒋金总，蒋金总，
1: 哎，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来的时候，俺妈说，该带上这几两碎银子啊，到那会儿见了蒋金总，先说好话，然后把这碎银子偷偷递给他，别叫外人看见了啊。
1: 哎，好好好，
0: 来人了，赶快装钱，
1: 快点，快点，快点！嫂子，嫂子，
2: 站住！
1: 你是想把监头老爷叫出来打我的板子？蹲那儿，蹲那儿！曹长史下监了呀！

老子，你错打了好人了你。嫂嫂，莫要错怪我，兄弟我没有害人心，我出门三天回家转。

0: 嫂子，你只要不怕冤枉好人，你就打了，你就打了。
1: 兄弟，怪嫂嫂一时错喽，冤枉了你，皇王二弟不要见怪。
0: 我不怪你，那谁叫我修下那个糊涂的妈呀？
1: 兄弟，咱那一双儿女现在何处？
0: 他们饿了，我叫他们去饭馆里吃饭去了。
1: 多谢二弟关照。
0: 嫂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咋弄成这个样子啊？
1: 好心的二弟啊！
0: 嫂子，你坐，你坐。

0: 原来是这回事啊。嫂子，你光说叫我回去照看两个孩子的，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我到那再给他弄个妈来。这样吧，嫂子，我替你做监，你出去照看两个孩子中不中？
1: 哎，我的傻兄弟呀，这做监哪会有顶替？
0: 那咋办呢？
2: 你那废话还不少嘞。
0: 我一点废话没说，我说到办到。
1: 兄弟，少是把两个孩子领来，让他们见我一面。
0: 我记住了，嫂子。
2: 走。
1: 哎，
3: 嫂爷，他说是他害的。哎，你问问他，他是用的啥毒药？
4: 哎，对呀，曹长师，你说是你害的，你用的是啥毒药呀？
1: 这，
3: 哎，看，说不上来了吧？我看呐，这官司啊，在这审不清，问不明，干脆，嫂子，咱到州里去打去。走。
4: 拦住！

0: 赵尚思知道了车马颤，糊里糊涂落了鞍，把张汤上刑押进监。来，
1: 有，
0: 把张氏的刑具去掉，给张汤带上，收监。
1: 是。
0: 公也如此，退他。
2: 快走，别慌，别慌。
3: 兄弟，兄弟，你如此仗义受委屈，叫嫂嫂良心何忍呐？
4: 嫂子，你光说受委屈了，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那三个人受委屈呀、啊。我坐监是一个人，那我一个人换恁三个人，还有啥赔本的事儿？你别慌，别慌嘛。你嫂子，你赶快回去照看两个孩子吧。两个孩子在十字街悦来饭馆等着的，你别忘了哇。
2: 走吧你，
4: 你嫂子、啊。
3: 兄弟。

0: 道上司命，
1: 难见提反人。
0: 实在。
1: 哦，原来是二位上差，倒是何事呢？
0: 巡按大人在洛阳下马，有文书到来，命我二人提携曹长仓前往洛阳府审，提派一面你且收下。
1: 请吧。

0: 郡主大爷，我家嫂子在哪里呀？
1: 曹长昌给你道喜呀、啊！
0: 你别拿我开心了，我还有啥喜事呢？
1: 哈哈，你是不知道，上司有令，要取件你们这些死囚案件到洛阳复审。这一复审呐、啊，哎，你都要升天了。
0: 你算了吧，我又不会腾云驾雾，咋会升天嘞？
1: 真是小孩家没打过官司，这升天就是要绞死你了
0: 啊！

0: 金柱大哥
1: 又来了，别谈了，草长苍秀要踢姐了。
0: 踢到哪里去呀、啊、
1: 踢到洛阳府审，
0: 几时才能回来？
2: 走
0: 走啊啊！
3: 妈，我这一去是肉包子打狗，永不回头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3: 别哭了，妈，这一回你可把心操到头了吧？
0: 是啊，妈把家产花尽，两眼苦干，也救不出来我儿。
3: 算了吧，今天咱娘俩一别，恐怕再也见不上面了。
0: 啊，
3: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知心话。
0: 好，说吧。
2: 哎呦，走。

0: 来，
1: 有
0: 带粒儿往湖，
1: 是带粒儿往湖，
2: 好。
0: 往湖，今日将你出战，有何话讲？
3: 无话可讲。
0: 粒儿，县官可曾错判于你？
3: 不曾错判，王大人。
0: 那要去开刀问斩。
2: 啊！
0: 登封县曹家湾，来，
1: 有
0: 代曹张苍，
1: 是。

0: 郝张苍。
1: 哟，
0: 我来问你，你冤内下毒害死你父，罪该问斩，有何话言？
1: 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来，杀就杀了吧。
0: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1: 正是。
0: 来，
2: 有
0: 去行。
2: 是。
0: 郝张苍，
1: 哟，
0: 我来问你，你既将你父害死，又有你家嫂嫂的命，你就该远走高飞，为何自来投案？是何道理？
1: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俺嫂子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我不去投案，我有啥办法嘞？
0: 哦，如此说来，这杀人凶手莫非是你家嫂嫂？
1: 不是的，不是的，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这里的事还通拖着的呀。
0: 哦，看来冤情重大，一时难以明白。来，
2: 有
0: 两枪退下。
2: 是。

0: 我的大老爷呀。
1: 头一个小兄弟终于到，赶来到人中的迎天，二弟抬起

0: 弟，我是你家兄长。兄弟，
1: 怎么，你是我家哥哥？
0: 是你哥哥。
1: 那，你做官了？
0: 为兄做官了。
1: 兄弟，我作奸了。
0: 兄弟，请听。
1: 那我还死不死了？
0: 为兄报你一身无事。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1: 只要哥哥报我一身无事，那我就死不了了。
0: 你家嫂嫂现在哪里？
1: 来了，准备买戏卷我卖我嘞。
0: 带我去赢。
1: 看你那没成色劲，那几天没见俺嫂子就那么不成器。
0: 哎，咱那一双儿女可曾来到？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带我传令去接。
1: 你那令箭不行，还得我去给你接。
0: 好，随兄下边更换衣服再去。
1: 不换吧不换吧，刚才还是个死旧，现在换上一身新衣裳，看着不顺眼。哥，就这一身照样办事。
0: 哎，好兄弟，
1: 我去找儿女和嫂嫂。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可怜了，我爸爹。

啥家伙给我搬了一叠？你说的很不。公道这学问的谁教开了？谁的还老妹的还不大合楼的？哎，你躺到这正当路上，大车来小车往。

就是宝信呐、啊，这对，周人娘不能够再犹豫。对，我先把他背到俺家，我只要把他救活，我就知道他在哪儿住了。对。对，急我也不干了，年货我也不办了，能过大年初一总不能叫我过一辈子年三十。不对呀、啊，那活人好背呀、啊，

one.

0: 要是依我说，
1: 你说什么呀？
0: 那人爹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商量啥的？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
1: 你
0: 爹，我给你磕头哩！
2: 本人进去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1: 奴夫说爷乃是失意呀。
2: 哦，
0: 我是对吹缺磨山，实打实的来的。不信你问问他。
2: 这
1: 爸爸，只因公爹下世整整三年，奴夫只有力气没有心计。
0: 我巧手中家园不中。
1: 我来辅导人家，真想活倒是通，只是这种庄稼可就为难了。
2: 下这
0: 哎呀，你想耿耿耿地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哎呀，我可不能想张盘那个狗。那狗吃死。

0: 别怠慢啊！
1: 听一言，我泪花涌啊，双膝跪地谢恩公啊，
2: 从今后只要为公。
1: 干起来，干起来！哎呀呀，如此说来，我们就是骨肉之亲了。

0: 我张盼一天不死，你就别想再嫁。
1: 那常言说，家汉家汉是穿衣吃饭，没衣没饭，夫妻就散。
0: 站住！这家狗随狗，家鸡随鸡，你入到我这笼，你就白想飞。走，要饭去。
2: 我走不动，
0: 走不动，那好办。

成全。

先忘我才叫了声兄王啊！

天下而乱。

口，笑声朗朗，郑子明在一旁怒目圣光，早呀说对国威当头一棒，霎时间脑浆迸裂，血染朝堂，柴世宗

便确实难当，一个个金和张分花吊上高墙，一步一口山湖黄，冠冕黄袍加身上啊，愿。

三相盘龙滚顶四方，关东关西人一闯，相扶过多少恶魔王。问有苗军师，无有北平王，坏得坏了一双虎头枪，背了问询肝胆丧。

仗，四海升平，落安康，只说是同把洪福享，有谁知自谓幸运，日月无光得长啊，得藏年少。

金顶玉簪，和黄色养老公，福寿绵长，德才儿啊，我看作是亲生一样。才逢他一亲王，二连王，三中王，四正王，五德王，六亲王啊，上殿不参王啊，啊下殿不辞王啊，花名金殿在身旁，上打昏君，下的宁臣，他是一个八大贤王。是顺势天降麒麟多祥瑞。

0: 凭免部书哪来的理检呢？
1: 有道是书接国委员，人见礼义为先呐。
0: 哦，好一个礼义为先呐。我这里有礼相还了。
1: 嗯，请问俏哥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呀？
0: 哎，我在这山中打柴，谁人不知哪个不孝啊？你看你这样打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1: 俏哥，你是问我吗？
0: 我不是问你，更不是问我吗？
1: 那你就请起。

0: 半坑。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吃一惊，你本是好人家女，怎能嫁给我这一穷人？
1: 是晕。

0: 咱且做个家应运，瞒我瞒我大姐下山呢。回头我把大姐轮这桩，这桩事情我应运。大姐，这桩事情我应运了，就是，只是你回来在这里等我一下。
1: 哎，还要等什么呀？
0: 等我回去跟我娘说一下。要是愿意的话我好来接你，要是不肯的话。
1: 要是不肯怎么样啊？
0: 不肯那都算了吧。
1: 你怎么讲？
0: 我想不肯也来接你，这总要来吧。
1: 嗯，男子一言既出
0: 如钉豆腐。
1: 哎，如同钉铁。
0: 如钉铁，就以你如钉铁。
1: 那你可来呀。
0: 来呀。
1: 你可一定要来呀。
0: 一定要来呀。
1: 你可来呀。
0: 来呀。
1: 一见刘海下了山，撩起二人锁走连连，怕他死去不回转。

之心。

0: 打！
1: 啊，打什么呀？
0: 打妖怪。
1: 哪个是妖怪呀？
0: 你就是妖怪。
1: 哎，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是妖怪呢？
0: 你不是妖便是怪，为啥走的这样快？
1: 哦，你从大道走，我从小道追，这怎么不快呀？
0: 追来干啥呀？
1: 还不是跟你成亲的事儿吗？
0: 哎，搞了半天了，还是要好好成亲呢。
1: 是的。
0: 你这个人真有味儿，为什么不嫁个富豪人家子弟，偏要嫁给我这个看桥的？真古怪。
1: 哎，这有什么古怪呀？我愿嫁谁就嫁谁，这还不由得我吗？
0: 可惜我穷啊。
1: 我就是喜欢你穷，又忠厚又老成。
0: 哦，这是你得应允我三件大事方能成亲呢。
1: 哪三件大事？快讲第一件。
0: 我是个看桥的，你是晓得，既然说嫁给我，就不能说家寒家寒穿衣吃饭，硬要干活才行啊。
1: 那是自然。快讲第二件。
0: 啊，我家有一母亲眼睛看不见，要你早晚侍奉，你可愿意吗？
1: 嗯，侍奉尊长理所当然，妈又不愿意。快讲第三件。
0: 哦，第三件，我是靠看桥吃饭，家中要是缺一少儿，你可不能满三元似的。哎，你要得先拿定主意。
1: 嗯，你讲的三件事我件件依从。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哟。照你这样说来，我这个老婆不算逃定了吗？哎呀，没有媒证啊。
1: 啊，乔哥你来看，就与柳树为媒。
0: 擅作证。
1: 好，我们一同拜供。

0: 二哥带路啊。
1: 往哪里去啊？
0: 一同回家呀。
1: 哎，还是让我回去跟我娘说一下，好来接你吧。
0: 哎，夫妻之间用不着这些。
1: 真的不用吗？
0: 真的。
1: 好，那我们回去。
0: 你二哥
1: 啊，
0: 刚才你是几人上山呢？
1: 刚才我孤孤单单，我和钱的。
0: 那么现在呢？
1: 现在与大姐配成一对，快快乐乐。
0: 李海哥
1: 啊，
0: 你看我们二人配成一对夫妻，可像不？
1: 天生一对，那还用说呀。
0: 我把咱们二人好酒一比，
1: 比些什么？
0: 那你就请听。

鸡呀、啊？嗯，我的鸡呀、啊？啊？

0: 比不上啊，
1: 你比他强十分。
0: 我的胡大姐，
1: 我的刘福姐，
0: 你随我往前走啊，
1: 你带路

出售吧。

0: 日本兵进城了，
1: 不是说刚到宛平城吗？他怎么说来他就来了？您坐下，您坐下说啊。
0: 哎呦，
2: 老爷子庆寿呢，我这给您拜寿了。老街坊们，听我说，这日本兵进城了，咱好汉不吃眼前亏
0: 啊！
3: 是，
2: 赶紧准备日本旗吧啊！
0: 快快快！
2: 我就纳了这个闷儿了啊。
0: 咱北平这么多人，怎么就挡不住他小日本呢？
4: 四爷，
0: 人家不是有飞机、有坦克车吗？咱还是那句老话，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赶紧准备日本旗吧！
2: 哎，师长，这日本旗什么样的？大伙可都没见过。
0: 就是，你给说说
5: 怎么样？
0: 哦，找块白布。
5: 中间两个红疙瘩就成了啊！麻利了，赶紧挂上啊！快快快！哎呀，什么呀？你告诉我，告诉我！哎，告诉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子不比拿刀动仗的强吗？
1: 妈，我怕。
0: 乖啊，别怕，来。咦，在这儿。嗯，不怕啊，妈在。嗯。
2: 来，小顺儿，到太爷爷这儿来。
0: 太爷爷叫你呢。哎。听话啊。哎。妈，
2: 来，
0: 给我吧。
2: 顺儿啊，听太爷爷的啊。不怕，不用怕，咱们小羊圈啊，严实，肚大口小，那坦克车呀，它进不来。
3: 叫人还怎么出去呀？
4: 就是啊，今儿晚上平安电影院还有场电影呢，你说票都买了。
5: 老二，
4: 哎呀，这怎么？
5: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
6: 老二啊，这外边乱哄哄的，就别出去了。
3: 哎，不看了！哼！
4: 哎，橘子，橘子，橘子，你等我会儿，橘子。
6: 爸，我去铺子里看看。
7: 去吧。哎，
0: 顺啊，过来。嗯，
2: 去找妈妈去。
0: 拿这个跟奶奶玩去，听话啊。
1: 哎，
5: 大哥。你让我再想想。
2: 哎，要是早点把卢沟桥给他们就好了。
0: 卢沟桥？
2: 那前些日子开战，不就是因为他们看上卢沟桥了吗？
0: 嗨，那桥又不当吃不当穿的。嗯，
2: 那桥栏杆上不是有好多的石狮子吗？
0: 那他们要那石狮子干什么呀？
2: 哼，要不怎么叫小日本呢？见什么爱什么。庚子年八国联军闹京城，那日本兵连铜纽扣都抢。
0: 大概其是把黄铜当成金子了。哎呦，这些个不开眼的东西。
8: 大嫂。
0: 哎，三弟呀，怎么了？
8: 日本人要的是北平，是华北，是全中国，他们是想让咱们当亡国奴。
5: 什么卢沟桥的狮子，
8: 笑话！
2: 三儿，你这话是冲谁说呢？这
0: 爷爷他，
5: 三儿，
2: 你这是干什么去呀？这
5: 爷爷，我去看看。
6: 哎，爸，我去铺子了。留点神。
0: 哎，爸，您慢走。
6: 哎，

0: 小顺当妈。
1: 哎，爷爷。
0: 你回来。
1: 是。
0: 你婆婆病病歪歪的，你公公还得守着那个铺子，我这仨孙子是一个赛一个的大撒巴掌。我看呢，这个家全仗着你跟我。哼，哎，你信不信？要是咱们不操心呢，这一家子就得喝西北风儿去。
1: 爷爷，
0: 小顺他妈，
1: 哎，
0: 咱家的粮食还够吃三个月的吗？
1: 爷爷，您就放心吧，值多不少。
0: 还有咸菜，这到时候啊，一关城门，那卖菜的可就进不了城了。咸菜也得预备，
1: 干哥的老腌萝卜都还有呢。
0: 回头啊，让小二小三儿把这破缸啊装上砖头，
1: 哎，
0: 搁到门后头去。
1: 干什么呀，爷爷？
0: 到时候这外边一乱，咱们就用缸顶住门，天塌下来也没事儿。
1: 管事儿吗，爷爷？
0: 我活了七十多了，什么没见过？咱北平城是块宝地，这几十年呐，
2: 张大帅、李大帅，处处进京，中国兵、外国兵乱

0: 知道了，爷爷。哎呀，爷爷，这是什么声啊？顺子，来。
1: 爷爷，妈，你们听。

0: 的好太太。
1: 干嘛呢？
0: 刚才我算了一卦，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吉星高照，有一部好运正等着我呢。
1: 等你？你等了七八年了，等来个屁。
0: 哎，如今跟过去不一样了，这日本人进了城，改朝换代了。这日本兵进北平，人生地不熟，
1: 像你这样窝在家里，人家会上赶着送给你官当。哼，美的你。
0: 对对对，我得活动活动去。
1: 回来。
0: 哎，
1: 你上哪儿去？
0: 我
1: 找谁去？
0: 找谁呢？孙晴老。可他不一定喜欢跟日本人共事。哎，刘麻子。
1: 就他要是有官帽子，他早就自个儿抓过去了，还能给你留下？
0: 哎，世路知情薄呀。
1: 得了得了，你拽什么文呢？亏你还是个老爷们儿，见真章的屁都不会。去，给我雇辆车钱。
0: 上哪儿啊？
1: 去打牌。
0: 打牌？这时候
1: 牌桌上红中发财这么一碰，
0: 哦，妙妙妙！太太稍等片刻，小汽车立马就到。

0: 大哥，瑞全，我都安顿好了。今天下午，李四爷有档子出殡的活，你扮成个打幡的，混出城去。
1: 真的？太好了，只要能混出城去就好办了。大哥，我真该谢谢你。
0: 老三，我真是羡慕你，真的，哪怕是战死在疆场上我都。可偏偏我是咱齐家的长孙，
1: 大哥，是这个家把你拖累了。
0: 你这一走啊，我连个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没了。
1: 那就跟大嫂说说呀。
0: 他
1: 谁？
2: 是他爸。
0: 小顺妈，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哎呀，三弟呀，你是要走吗？啊？
1: 大嫂，我走的事儿，就先甭跟爷爷他们说呢。
2: 哎呦，可。可后就是端午节了，家里人必得问起你呀、啊。这，
1: 大哥，那就给他们讲讲楚国的三吕大夫吧。
2: 三吕大夫，
0: 屈原。
1: 现在，中国人难道不该想想屈原吗？国难当头，我们都该像屈原所说的那样，成绩永熙。又以武，中刚强兮，不可凌；
3: 身既死兮，神已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0: 魏全，该走了。四爷，大哥，大嫂，我走了。等等，
1: 三弟呀，你拿着。
0: 大嫂，
1: 你拿着。
0: 三弟呀，你可一定得回来呀！
2: 放心吧，大嫂，等打败了小日本，我一定回来。哎，我还舍不得妞子和顺子呢。
1: 四爷，您……
3: 你们就放心吧。

0: 这事儿家里要是问起来，咱们怎么说呀？到时候再说吧。
1: 小水妈，哎，家去。

0: 橘子，哎呀，你等等我呀，你这，橘子，你得听我说吧，你说你要是看错了呢？
1: 那就不可能啊！你们家小三儿，我能认错了？我刚要跟他说话，他一低头，过去了，
0: 是吧？你别说，这些日子是没看见小三儿，啊，不过这日子口他出城去，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就他成天嚷嚷着抗日抗日，我要抗。
0: 别嚷嚷呀你！
1: 你也知道害怕呀？告诉你啊，过了节咱就搬出去，啊，我可不能跟着你们家吃瓜漏。
0: 搬出去？咱住哪儿啊？
1: 住哪儿不成，我二舅家空房子多着呢。
0: 你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爷爷就怕这家散了，这事儿要是让他知道了，还不吃了我呀。
1: 瞧你那点出息，就你那破家，没几个钱不说，穷丽人还那么多，这人可怎么担呀？
0: 是你家是没什么钱，你说这理儿还挺多的，你住着别扭，我待着也不自在呀，
1: 那不就结了？
0: 橘子，可有一样啊，咱们在这儿住着，干什么都不用花钱呢。住你二舅家，吃饭咱得给饭钱吧。橘子，那住房咱还得给房钱。就我挣那俩子儿。
1: 嘿，
0: 别着急，橘子，你等着呀，你等日后我发达了的。
1: 得了吧。指着你驴年马月吧，我可告诉你啊，就你们家小三儿在外面这么胡闹，他万一要
0: 那万一要不是小三儿呢？
1: 你怎么又来了？
0: 你说，
1: 得这么着，咱今儿回家看，小三儿要在呀，我什么也不说。
0: 得嘞，
1: 可有一样，他要是不在。你可别怪我不给你们家面子，哼！
0: 橘子，哎呀，橘子，你别着急，你别急，你听我说呀，橘子。
2: 打花巴掌开，五月五，小枣粽子锅里煮，买樱桃，吃桑葚，大门上贴帕挂艾叶。
3: 事唱的真好，真好。
2: 奶奶，还有呢，您教我。
3: 好，雄黄酒真有劲儿，小孩脑门画王字儿。
2: 雄黄酒真有劲儿，小孩脑门画王字。
3: 真好。
4: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爸爸，你给我买的五毒饼呢？
4: 哎呦。
2: 哼，我就知道你没买。
4: 得了，
2: 说话不算话，你算个什么爸？哼！
3: 哎呦，顺子，不许跟爸爸扇脸。
4: 爷爷，我回来了。
3: 来，给我吧。

0: 事儿啊？过来。哎呦，听妈跟你说啊，一会儿啊，妈给你蒸五毒饽饽啊。
1: 哟，你这跟这捣什么乱呢？
2: 妈，还有您答应的带葫芦呢。
0: 你个臭小子，带什么葫芦啊？
2: 给小妹带呀。
0: 妈，您听听这小心眼儿。哎哎，拿着吧。
2: 就这么几个。爸爸，您看，就这么几个。
3: 就这几个，还是你妈点灯熬油，忙了一晚上给你做的。玩去吧，啊。
2: 奶奶，您看。
0: 真好看，真好看。
4: 不是哎，玩什么呢？这么高兴。
2: 爷爷您看。哎，
4: 真好看，嘿嘿嘿，谁给你做的呀？
2: 妈妈。哎，
4: 真好，去拿着玩去吧。
2: 爷爷，您又要走了？
4: 爷爷得给人看铺子去啊。
3: 爸，您还要去呀？这两天外边挺乱的，我们学校都进了日本人了。
4: 是。越是这个时候，越得给股东和东家有个交代，不是？
0: 爸，吃了粽子再走吧。
4: 不了，铺子里没人。其实也没什么买卖了，伙计们都辞了。可是那日本人。这日本人不让歇业不是？
1: 你爸呀，一辈子就讲个信用，让他去了啊。
4: 爸，我去铺子看看。
1: 顺儿啊，给奶奶煮粽子去。哎，
2: 爷爷再见。
4: 哎，再见。
2: 打花巴掌摊，五月五。
0: 爸，您慢走。哎。

0: 是他爸，家里头油盐没了，学校发钱了吗？ 顺儿他爸，学校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
0: 顺儿他爸，
1: 别问了，说了你也不懂。忙你的去吧。

0: 这货画到家了啊，别着急，咱慢慢问啊。
1: 我知道。
2: 大哥，
3: 回来了。啊，
2: 大哥，小三儿上哪儿去了？
3: 小三儿他在学校吧？
2: 在学校？大哥，小三儿他们学校这些日子可压根儿就没开课，你不知道啊？
3: 哦，说小三儿呢，他哪闲得住啊？
2: 指不定啊，又上哪个同学家去了呢。大哥大嫂，你们两口子可不是那编瞎话的人。
4: 弟妹，
2: 小三儿是不是办成个大番的，跟着李四爷出西直门了？
4: 小点声，橘子都看见了，还小点声。
2: 你
4: 看
2: 我这
4: 小点声，
2: 你
4: 小点声。
2: 你家人你告诉告诉爷爷，我大过节的，抄抄什么呀？这是。
3: 爷爷，您坐。
2: 爷爷，
4: 小三儿。
3: 小三儿怎么了？妈，三弟他没怎么。
2: 小顺儿他妈，您跟我说实话，小三儿他到底是怎么了？爷爷，还是我跟您说吧。前后上在西直门有对出殡的，是李四爷的杠头，中间有个打幡的，特像小三儿。我刚要跟他说话。
3: 他一低头，我去了。
2: 你瞅瞅，
3: 对上茬了吧？哎，这就对上茬了。前天橘子跟我说这事儿，我还说他看走了眼了。这闹了归西，真有这么大的事儿啊！你这，
2: 爷爷，他一准是出城奔西山了。
3: 啊，西山？
2: 不对，
3: 俺说小三儿他一个学生，不可能有这么细的心喽。大哥。
2: 这事儿八成又是你给安排的吧？啊，老大，是吗？爷爷，
3: 顺儿他爸原打算过节以后再跟您说这档子事儿。
2: 哎呦，嫂子，感情这里边还有您的事儿啊？您说您怎么这么糊涂？您怎么也不拦拦呀？
3: 就是啊，哎。 顶多再有俩月，小三儿就毕业了，到时候随便找个室友赚了俩钱儿，也好帮着家里过日子。嘿，爷爷，我大哥可倒好，他这是把一只要下蛋的鸡白白给放了。这
2: 那都是轻的，这如今正查户口办良民证呢，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的脑袋不都得。
4: 哎呦，这怎么办呢？爷，这您得说句话了，这事儿太了。
5: 行了，没人把你们当哑巴卖喽。去，哎，把大门关严实喽。哎，
4: 老大，这都是真的。
5: 妈，您别着急，我就知道。这个家拴不住的，哎，可小三儿啊，小三儿，你就是走。

0: 也该给爷爷磕了头再走啊。
1: 爷爷，爷爷，你也得走了。
0: 什么？你们也走？
1: 对，这个家还能待吗？咱们得分家。
2: 分家？
1: 对，就是要分家。
0: 哎，你们俩呀，爷爷，
2: 求求你别惹祸。
3: 老齐家，蒋和和，
4: 一家人干嘛要分开过？
3: 徐嫂。
1: 小三儿可怎么说？
5: 小三儿抗日有什么错？
1: 日本人知道了了不得。
5: 我托人修改了户籍册，
4: 稳稳当当的把楼儿遮。
2: 既然是一般妥，
1: 你就会在中间把信。
2: 哎呀呀呀呀！
1: 瑞峰。
2: 吓我干嘛呀？

0: 的妈呀，小三上外边闯祸去，让他二哥把脑袋给闪了。哎，这可真是糟糕一麻死啊。不行，咱是得分家领过再想辙。爷爷
1: 住嘴。爷爷分家，你敢分家？谁再敢提分家，我活劈了他！爷爷，
2: 爷爷，
0: 爷爷，你别生气，你商量吧。
2: 你，你这个窝囊废！我告诉你，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可金贵着呢！
0: 橘子，
2: 要么跟他们分家，要么你就跟我分手，你自己拿主意吧，拿来吧你！
0: 橘子，你干嘛去？

0: 橘子，
1: 龙
2: 王，
3: 妈，妈，哎，
4: 好好的一孩子，生叫这娘们给拐带坏了。四世同堂，这四世同堂容易吗？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老大，老大呀，爷爷，我三个孙子，如今就剩下你一个了。好吧，歹吧，你得替爷爷守着这个家呀。

0: 小何，小何，又死哪儿去了？
1: 太太，我，哎呀，犯什么怵啊？去，我站这儿看你怎么显能耐。哎，得嘞，哎呀，瞧瞧，这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太太，请好吧您。哎呦，您好啊。 鄙人姓郭，名小何，住在三号院，是您的街坊，一点薄礼，请您笑纳。哎，哎，老太太，老太太，您慢走。
0: 小何，你不说你递了这盒礼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吗？谁拿眼角架你？这老太太不懂北平话。
2: 他就不懂中国话。得了，我早就扫听清楚了，这家日本人呐，他没势力啊，就算收了你的礼，也给不老你官儿当。
3: 关先生，关太太，关先生，
4: 哥，关先生，
3: 这些日子怎么老不见呢？我们两口子不是搬出去过了吗？对对对，好好的，怎么说搬就搬呢？
4: 嗨，我的哥。
2: 我大哥不是把小三儿放跑了吗？哎呦，
3: 你们俩不能在家等着吃瓜捞。<笑>
4: 小三上哪儿了？小三的温西，哎嘿，<笑>我甭管他上哪儿去了，反正我们两口子不能和那犯法沾边儿，是不是？
1: 那是，那是。
2: 关先生，关太太，我们今天来就是特地向二位请教请教。
3: 请教，对，就是怎么跟日本人交际，怎么样才能巴结上他们？
1: 您
2: 给说道说道。
1: 这个嘛，容易，只不过就是送礼的问题。

0: 起，
1: 这我还
0: 别忙我送礼，从里往外掏东西，反过来的好处是大大的。
2: 日本人进北平，为的就是礼呀，
1: 对，为的那就是礼。
2: 我送礼，他不新疆新疆，嘿嘿，那才稀了奇。
3: 段先生，你哪总有一天能把这礼亲自送到日本天皇手里头，叫他也拍着您的肩膀叫您一声老弟。
2: 这还得努力啊，不上家里坐了。
3: 不了，改天吧啊。再见。
1: 段先生，您这身料子，
2: 日本货
1: 真不错啊。
3: 放走啊，
1: 哪去？您给我也
3: 送礼去呀，快走快走。
1: 再见啊，关先生，关太太
2: 请教。
4: 小何，我看你呀光会吹，还是跟我出去开开眼界吧。
2: 上哪儿啊？
4: 前几天我在牌桌上认识了一位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翻译官。
2: 哎呦喂，这好啊。不是，拿这个是不是轻了点儿？
4: 就这么去，
2: 这能行吗？
4: 我问你，齐家老三能上哪儿啊？
2: 上哪儿啊？
4: 我看八成是西山。
2: 八成是。
4: 咱要把这礼报告给日本人。
2: 这街里街坊的，万一要是假了，
4: 你放你妈的驴屁！假？假的又怎么样？咱要把这礼送给日本人，不比你爹是烂点的匣子强800倍。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个儿去。
2: 不，太太，太太，放你妈的驴屁！放什么屁不好啊？单放驴屁，粗俗。可话又说回来了，我要不趁着这个时候表示表示，到时候白王个毁了国，我连个官都没捞上，那岂不是太亏了？太太，我没说不去呀，太太。

0: 小婶儿妈，你可真会甜和人儿。
1: 妈，都看不见了，我来吧。啊，
0: 这天都凉了，得赶紧给妞子坐上。哎，哎，那小哥俩呢？
1: 在屋里玩呢。哎，要说这小哥俩呀，也怪可怜的，打小就没吃过什么好的，这个儿啊，还一个劲儿的往上窜。昨儿啊，我把小顺那棉袍给他翻出来了，给他一比量，您猜怎么着？嗯，那袖子在这儿呢。
0: 孩子们长得快着呢，一眨么眼的功夫啊，就比你高了。
1: 可不是。妈，
2: 妈，
1: 老花儿，你回来了？
2: 回来了，来来来，尝尝这个啊，日本点心。
0: 净瞎花钱，
1: 给我吧。
2: 妈，我爸呢？
0: 铺子里呢，成天守着那个空铺子。嗨，
2: 这以后都有我呢。
1: 妈，您听听。
2: 嫂子，大哥呢？
1: 学校还没下课呢。
2: 嗨，
1: 来。嗯。嗯。哎呦，
2: 象牙的，
1: 那得多少钱呢？啊？
2: 假的。
1: 孩子，哎，我说二弟呀、啊，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瞧把你乐的，嘴都合不上了。
2: 告诉你好消息，您儿子当科长了。
1: 科长，
2: 你神气吧？你这、
3: 哎、
2: 怎么样？这是
3: 回来，
1: 不错。好，
3: 你个不长进的东西。
1: 爷爷，
2: 爷爷，你老遛弯去了？
1: 爷爷，人家二弟呀、啊，当上科长了。
2: 这回我长进了吧？嗯，
3: 就你。嗯。跟着你那媳妇儿能长进了，
1: 爷爷。
2: 爷爷，这往后您甭老看橘子不顺眼。我当这科长，那可凭着橘子他二舅的面子，橘子他二舅啊。

婿詹瑞峰啊。橘子说，不给个副局长我不答应。二舅家

0: 哎呀，您老怎么糊涂了？来，慢点，慢点，慢点。我这科长那可不是街面上随便就能捡来的，是教育局的数科科长。
1: 爷爷，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大哥。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当上。
1: 我都听见了。老二，你赶快把那科长辞了吧，咱们齐家人可不能当汉奸呢。
0: 谁是汉奸呢？我是科长，
1: 伪科长。老二，我知道你想去外面闯一闯，可是在日本人的教育局里混伪术，不是汉奸是什么？如果你能像小三那样。
0: 嘿嘿，打住打住打住，你别跟我提小三啊。你这一提小三，我这心里头，我到现在我都哆嗦。哎呦喂，哎，他好，他现在指不定是死是活呢。
2: 老二，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0: 哎，不是大哥。

0: 大嫂，
1: 不是你们俩是不是看我当这科长，心里头他有点嫉妒啊？啊，妈，虽说我现在搬出去住了，可我心里头惦记着大哥。这两天我正琢磨着给他活动个校长，当当。
2: 我不当汉奸，
1: 嘿嘿嘿，咬上汉奸你还不撒嘴了你？
3: 人走那个世，目光马代，马代野草好闪光啊，好

0: 我当科长是看见他爸的。张爸开铺子卖日本货，那是不是汉奸？哎，对了，还有你，在日本人管的学校里头教书，是不是汉奸？
1: 这不一样，
0: 不是到你这儿不一样了。说说啊，每个月从学校拿回家的薪水，那是不是人家日本人给的？不说了呀。没词儿了吧？
2: 啊，齐老爷子查户口。

0: 席瑞轩。
1: 是我。
0: 大哥，
2: 哎，老大，哎，你们这些人干哪去啊？
1: 我们可都是平头百姓，你们要是缺钱，管
0: 老东西，当我们是土匪呢？
1: 不是，那你们凭什么拿我孙子？哎，他凭什么呀？
0: 凭什么？这你甭问我，有本事啊，你问问日本人呐。啥？
1: 您是哪国人呢？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拿我孙子。
0: 嘿，老东西，我毙了你！
3: 爷爷，
1: 打，朝这儿打！我老命不要了，我
3: 爷爷，
2: 放开我！爷爷，
3: 放开我！
0: 什么事？滚！
3: 爷爷，
2: 上船吧！
1: 老二，老二，你快去救人呐！
4: 老二啊，你不是当上科长了吗？二弟呀，快救救你大哥，救救你大哥吧，二弟！
5: 爸。
6: 二位，我是科长。
0: 回去。
6: 我跟他们分家了，没关系了。不信您问问三合院的冠先生，冠太太。
0: 你小子懂人话不懂啊？
6: 啊。
7: 哦。

0: 跑回来，我抽响呗，什么呀我？
1: 老二啊，你快想想法子呀！啊，
0: 妈，得给他们钱。哎，妈，你不攒了几块现大洋吗？
1: 二爹，那是妈的棺材本儿。
0: 妈，都这节骨眼了，得拿出来呀！
1: 二爹，
0: 你这这，谁出去救大哥去？
2: 救大哥呀！
1: 妈，
0: 谁出去啊？哪儿呢？这，哎呀，给我。
3: 回去！
0: 二位，钱。
3: 好东西呀！嘿，有日子没见了。

妈，您怎么讲？老二他不是个东西，可他也是妈。

0: 去的吧。
1: 小顺妈，
2: 小顺他妈。

0: 你没有啊！你什么也挡不住啊！砸了头，砸了头！爷爷，
1: 爷爷，
0: 我白活。

0: 齐先生，这两年在我们这儿增长了不少见闻吧？
1: 我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想说，要打要杀，随便吧。
0: 齐先生，我们知道，虽说你曾有过些小小的不轨，但还算是一个顺顺的良民。齐先生，你是个有思想、有理性的中国人，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一下，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嘛。你是

我知道的，在北平，不是已经很有些知名的文化人与我们欣然合作了吗？我希望我们彼此间的误会能够尽快消除。齐先生，您自由了。

们腿发软，头晕目眩，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0: 猛回头，日本兵就在大街前。
1: 小狗子呢？俺
2: 那个是啊，死板了似的。呀西！
3: 打开了！
1: 你看，
0: 哨卡上刺刀闪，才出狱又进北平，这

你们相差有多远，再也不能苟且偷生。

0: 齐先生，我住在小羊圈一号，我们是邻居。
1: 我知道。
0: 我能和你谈几句话吗？我心里的话。齐先生，您理所当然不愿意和日本人谈什么，但在日本人中间也有另外一种人。我曾经随父亲在伦敦经商，看到过世界，曾幻想世界各国都能友好相处。我的朋友有的因为反对这场战争被关在日本的监狱里，但我依然相信日本必败，你的敌人迟早会失败。
1: 你现在跟一个中国人说这些，
0: 请原谅，请让我把话说完。齐先生，虽然现在日本国还没有承认失败，可我的家已经败了。我们秋田家最后一个男人也在中途岛海战中战死了。他们的妻子也被招去做了慰安妇。齐先生，您听明白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了吗？
1: 我听懂了。
0: 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所以受到了惩罚。齐先生，我想说的话说完了，再见。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老大，爸，
1: 四爷，四爷，四爷，
2: 甭说了，给日本人当里长，我不干。
1: 四爷，您的为人，小羊圈谁不伸大拇哥呀？您不干，让那些个嘎杂子、琉璃球们去干。那老街坊们不请等着吃亏吗？你说，
2: 可我这一辈子的清白，
1: 这是两码事儿。其实里长啊，就是个跑跑颠颠，给老街坊们办点事儿，跟那日本人呢不打交道，
2: 不打交道，
1: 不打交道。您老受累，我这儿谢谢您了。
2: 这不成，这
1: 哎，四爷，四爷，你别走啊，四爷，四爷。

0: 你这臭小子，该走了。妈，日本人把大书包给带走了。啊，干啥？你们俩听好了啊，以后要玩啊，就在院里玩，谁也不准出去，知不知道？那您陪我玩。乖，跟哥哥玩去吧。妈还忙着呢。
1: 就玩一会儿。
0: 行，玩一会儿。玩什么呀？哎呦！
1: 妈再给我说个小耗子，
0: 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他为什么偷油吃？跟你一样，嘴馋呗。
2: 我才不馋，顺子才馋呢。
0: 顺子，
1: 我才不馋呢。
0: 顺子，
2: 谁说的？
1: 那天顺子上树偷走，太爷爷说的。
2: 太爷爷说的。
0: 太爷爷
2: 让着妹妹，妞子。
0: 太爷爷说的，奶奶就是太爷爷说的。太爷爷想你们俩了，找太爷爷玩去吧。
1: 孙子，你馋，你馋，你馋，就你俩人不许打架。哎，
0: 小顺妈，
1: 哎，
0: 老大自打从狱里头出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成天就往外头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1: 妈，我问过他了，他什么也没说。
0: 不过看上去那样吧，倒不像原先那么新重了。说话又过了一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
1: 哎，妈，爷爷的80大寿就要到了，这回呀，咱们得给爷爷好好过过。
0: 可是，怎么过呢？
1: 当然是把亲戚朋友都请来了，给人家吃什么呢？妈，您等着。妈，来，
0: 哟，
1: 白面，
0: 哪儿来的？
1: 城墙根买的。
0: 哎呦，那得多少钱呢？妈。
1: 我把我的簪子、耳环还有皮袄给卖了，
0: 卖了啊！
1: 卖给谁了？卖鬼事儿了！小顺儿，
0: 妈，那可是你的陪嫁。
1: 妈，我知道，这过日子呢，讲究的是往家里添置东西，往出卖呀，那是败家子儿。
0: 可老人家，就像是年底的月份牌，撕一张少一张，如今。
1: 爷爷不就80大寿这么一个念想了吗？妈。

0: 小事儿，妈，你等着。
1: 妈，谁呀？
2: 开门啊，嫂子。
1: 哟，二弟回来了。
2: 哦。
1: 怎么了？这是？
2: 嫂子，我那科长丢了。
1: 什么？
2: 我那科长丢了。
1: 哦。哎，橘子呢？
3: 橘子把我给甩了。
1: 哎呦，二弟呀，来喝口水，慢慢说啊。
2: 哎。

0: 嫂子，
1: 这就是把钱的全卷跑了，这下我咋了？我
2: 小婶妈，
3: 妈，二弟回来了。
1: 妈，您这还有钱呢？
3: 哎呀，快点，快点，二弟，
1: 借我十，借我十，用这个我再托的朋友，兴许还能找个室友。这回不蒸馒头，我也得争争这口气。
3: 二弟，
4: 那是给你嫂子赎东西的
3: 啊！
4: 他为了这个家，把陪嫁都给卖了，给我。
3: 二弟，那是妈养老的钱。
1: 哎，您坐那儿，您坐那儿。您听我说啊，只要我再当上官儿，赶明儿个您上西天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罚送您啊！
3: 站住！
0: 干嘛呀？
3: 家里头就是存着金山银山，也不能给你蹦子拿出去活动当汉奸。
1: 管得着吗你？这是我妈的钱，你个外星人想把着，没门儿！躲开，花瓣啊！嘿，我可骂了啊！嗨，我他妈可骂了，
5: 混账！你敢撒野？
3: 爷爷，
4: 您消消气。
5: 拿棍子，给我打！
3: 爷爷，您消消气。
5: 给我往死了打！
3: 顺子，
5: 打死了！
3: 爷爷，您消消气。
5: 打死了！我偿命！
3: 爷爷。

0: 你可别管乱。爷爷，你消消气儿。二弟呀，其实我看你丢了科长倒是件好事儿。你想啊，跟老虎讨交情，早晚不得让他给吃了。再者说了，你这么巴结日本人。 往后，你可怎么交代呀？啊！那我现在我吃什么喝什么呀？家来，嫂子做碗粥准有你半碗，饿不着你。得了，快去给爷爷认错吧，快去。
1: 爷爷，跪下，跪下，跪！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就别过了。
0: 爷爷，
1: 人生在世，谁不盼着自个儿的80大寿啊？可这年头，日本人今儿个让你献铜，明儿个让你献铁，然后啊，还指不定又拉什么屎呢。我活了一辈子了，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

0: 何必单争这一天呢？成天间就吃着猫不闻狗不啃的拱和面儿，看看我的小妞子瘦的就剩下一把骨头了，咱们家的日子得省着点过呀，这点钱这点面还是给孩子们留着吧。
1: 爷爷，
0: 哎呀，就这么办了。
1: 妈，顺子领着妹妹把面搁屋里去啊。
2: 哎，
1: 慢点啊。二弟，二弟，哎呦，二弟，
3: 畜生！爸，我那点钱到了是让他给我卷跑了。
1: 妈，
0: 打今儿起咱齐家没他这个子孙。
1: 爷爷，
4: 老街坊们，上边发粮账了，各家各户的在家等着。
5: 哎呦，白县长来了，快院里坐。哎呦，四爷您来了，快院里坐。
6: 齐大哥您好啊。
0: 这年头能有咱们什么好啊。
6: 嗨，好歹咱得活着不是。
0: 哎，
6: 是他妈。
5: 哎，四爷，
6: 以后就凭这个证买粮食。
5: 谢了。
6: 一个月一人二十斤共和面，可收好了。
5: 哎，四爷，哎，
4: 可收好了啊。日本人说了，丢了可不补。
5: 哎，不对吧，白巡长，您看看您少哥们血口人。四爷您看看，爷爷他少给咱血口人。
4: 是他妈。
5: 哎，
4: 这日本人规定下了，这六岁以下的孩子，
5: 那孩子都已经
4: 70岁以上的老人，他不给粮食。
0: 什么啊，老人孩子不给粮食，那我们都变成饿死鬼？这会儿怎么说的，敬老爱幼，圣人可说了几千年了。
6: 咱们中国人的德行啊，全让他们给弄得翻着跟头头朝下了。
4: 老太爷，咱们的北平不是让人家站着呢吗？忍忍吧。
0: 忍忍，肚子里没事他怎么忍呢？四爷，那您呢？也不给您粮食？
6: 大哥，我
0: 有您的吧。
4: 老太爷，这各胡同的里长啊，他是都有一份，可是这是日本人
0: 给日本人办事的酬劳。
1: 爷爷，
4: 哎呦，
6: 我不要了，这粮食我不要了。
4: 四爷，
6: 这个里长我也不当了，我不招这个骂。
4: 哎，四爷，四爷，这
6: 大哥，我好我坏老天爷都知道，老天爷可睁着眼呢。
5: 四爷，
4: 四爷，
5: 四爷，
4: 这不成啊。四爷，
6: 四爷，
0: 一辈子陪笑脸儿，一辈子和气。一辈子不得罪人，可今儿个我把我最好最好的老街坊给伤了。哎，50多年的老朋友啊。

0: 就为这一天几两的供和面儿，我这是怎么了？我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常言道，人到四十脾气变，难道我时限已到要下黄泉？我死了，这个家可怎么办？七十年那一样，不是我趁这奸，小日本翻混蛋，我偏要硬硬浪浪的再活几年。你不卖给我共和面啊，我重操旧业。脱长衫，我的扁担呢、啊、我的筐呢、啊、
1: 爷爷，快爷爷，
0: 撂哪儿去了？哎，我撂哪儿去了？你们这是给我撂哪儿去了？
1: 找那个干嘛呀？

0: 厅。
1: 我老了，可以在胡同里庙会上卖个糖豆半空。
2: 爷爷，你说什么呢？太爷爷，改名我养活您。
0: 太爷爷，改名我养活您。
1: 可小日本儿他不让太爷爷活呀。
2: 那我就把小日本都给打跑了。
0: 那我也把小日本都给打跑了。
1: 乖。
2: 哦。爷爷，看来咱家小三儿的路是走对了。

0: 气到我走了魂。
1: 河南戏曲广播。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

0: 佛。
1: 魏全，明远师傅，大家都到了吗？
2: 到了，
1: 东西都准备好了。
2: 明远师傅，谢谢你了。
1: 你大哥想见见你，
2: 我也想见他们呢。等下次进城再说吧。明远师傅，我们走了，
1: 多加小心。
2: 哎，
1: 阿弥陀佛，
3: 成绩永熙又一武，
4: 中钢强熙不可凌。
1: 大哥，
4: 三弟，
1: 大哥，
4: 三弟，
1: 终于见到你了，
2: 来，让我好好看看。
4: 长结实了，长结实了。
2: 对了，这是明月师父让我给你的信。
1: 大哥，你也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大哥，爷爷他们还好吗？
5: 爸他老人家过世了。
2: 明月师傅都告诉我了，大哥，替我在爸的坟前磕个头，告诉他老人家，我一定为他报仇。这儿不能久待，给，你等一下，
5: 看，谁来了？
6: 爸，你巴巴的让我上这儿来。
1: 大嫂。
6: 哎呦，三弟呀，哎呦，你到了是回来了。嗯，哎呦，这是怎么了？哎
2: 呀，没事，一点轻伤。哎
1: 呦，大嫂，给。
6: 哎呦，鸡蛋呢？三弟，你吃。
2: 哎，给小顺他们吃。哎，
6: 你自己留着。哎，你自己留着。哎，你看看。
2: 顺子都是半大小子了吧？
6: 哎，
2: 小妞子也会满地跑了。
6: 可不是，
2: 真想他们呐。
6: 那就回家看看。走了。
2: 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打败了小日本，我一定回去。大哥，大嫂，我走了。

0: 小顺妈，咱们结婚有十几年了吧？可不是。这几年，咱们这个家全仗着你了。
1: 婶儿他爸，
0: 过去我的眼太浅，不知道你的珍贵。说这些干嘛？不知道，这些天我总是觉着。
1: 对不住你，韵梅。<笑>你笑什么？在娘家的时候，都叫我二丫头。
0: 韵梅，还是成亲的时候，你给我起的呢。可爷爷说，韵什么梅呀？那梅黑子才搬弄煤呢，他一天从早忙到晚，你还忍心叫他韵梅？
1: 可是。

0: 太太，我的好太太，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好金龙们，上边下令防空，晚上外头
2: 谁？哎呀，日本爷爷，日本爷爷，我冤枉啊！日本爷爷，我冤枉啊！
1: 哟，是冠晓荷冠先生吧？
2: 白巡长，嗨，白巡长，哎呀，日本人把我的家给抄了。
1: 哎，您不是净跟日本人交朋友了吗？
2: 那是，
1: 就没琢磨琢磨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吗？
2: 嗨，还是不因为我太太当了个妓女检查所所长，这不知道自己个儿姓什么了，连日本人都敢坑啊，这不得罪了日本人，让人把家给抄了。哎呀，

0: 可他是他，
1: 我是我呀。要依着我的意思，按月把礼给人送上去，能通这么大娄子吗？是不是？
2: 那您接着送礼不就结了吗？
1: 我家都让人给抄了，我现在连个住的地儿都没了，我拿什么送啊？
2: 那您呢？在那胡同口再趴会儿，清醒清醒，再抽风啊！哎
1: 我身在尘。
3: 班长，
1: 塞油，那了，
2: 回去。
1: 那老王八蛋，嘿，今宵一别，
2: 什么东西你？
1: 而今在
2: 老街坊们，上边下令防空，晚上外头不许见亮，窗户都拿黑纸糊上，省得飞机扔炸弹。老街坊们，
4: 爷爷，您吃口东西吧，您都两天没吃了。
5: 小妞子呢？我的小妞子她怎么样了？
4: 爷爷好点了啊。
6: 妞子，
5: 小妞子她怎么了？
7: 爷爷，我去抓药。
6: 妞子，你醒醒啊！妞子，
4: 爷爷，您就在这儿吧，屋里太闷了。
5: 小妞子她，
7: 爷爷，您别着急，妈在屋里看着呢。
5: 你抓药去呀、啊！你倒是赶紧去呀、啊！
6: 妞子，
4: 爷爷，
5: 看看去。替我看看去。哎，
4: 牛子，妈来了。
5: 老天爷，您要是非收人不可，就把我这老头子收了去吧。

寒恋秋水还没到，他恋秋水。

0: 小妞子，
1: 太爷爷，咱家的枣树怎么还不红圈儿啊？
0: 快了，再过几天就红圈了。
1: 红圈了，我就能吃了。
0: 嗯，
1: 有枣吃，我就不饿了。我一回吃十个行吗？
0: 行。一回呀，吃十个，
1: 给小顺子也吃十个，
0: 给小顺子也吃十个，
1: 不吃共和面，
0: 不吃共和面，
1: 吃窝头，
0: 吃窝头。
1: 太爷爷，哎，真的吗？
0: 真的，真的。小妞子，你还想吃什么？跟太爷爷说，太爷爷跟你学嘛去。
1: 就吃窝头，不掺共和面的窝头。
0: 不掺共和面的窝头。一会儿啊，就让你妈给你做去啊，这就给你做去。
1: 妈别走，
2: 妈不走，
0: 不走，
1: 都不走，
2: 都不走啊啊，
0: 不走啊。
2: 哎呀。
1: 妈再给我说个小耗子。
2: 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下不来，说说话，味了哇啦，要出嫁，要出嫁，喝喜酒，耗子家里啥都有。

0: 小牛子。你们的孩子吃得饱饱的，我的小妞子可饿死了。
1: 凭什么？
0: 凭什么呀？
2: 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
0: 别打，他是个好人。
2: 他是日本人。
0: 是个可怜的日本老太太，打他算什么英雄？打他，这8年的仇就报了吗？老大说得对，咱北平人讲礼数，咱们是人，不是畜生。
3: 老人家，我从广播里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啊，
4: 日本投降
5: 了。日本投降了。
6: 日本投降了。
7: 日本投降了。
8: 日本投降了。
0: 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3: 太爷爷！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太爷爷！我想，小妞子。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咦。

岂不烦？他要与

儿子扬言

干。

听见啦。

声音难，心灵叫罗生。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

0: 遇到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现在呀，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老年人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飞蚊症的非常的普遍，看不清看不见，苦不堪言。眼病患者们啊，所经历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看不清东西，没有一点安全感，去哪儿啊都得用手去摸索，拿筷子吃饭呢也得试探着吃，否则啊就弄满桌子满地都是。电视机啊打开也只能听声音，感觉啊除了黑暗，其他都和自己隔了很远。当然呢，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虽然看得见，但是眼干涩、迎风流泪，外面啊有点风吹草动都不敢出去，风一吹啊就哗哗的流眼泪，但平时啊却眼睛发干。很多老年人啊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没关系，人老了谁没个耳聋眼花的毛病呢？但是啊千万别失明啊。所以啊得了严重的眼病，大家呢都想办法去治疗，什么内服的、外用的眼药、做激光、做手术都尝试过了，但咱们说句心里话，效果怎么样？别说治好了，连控制呀都没有控制住吧。我曾经呢救治过一位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换了晶体，打了激光，视力呀还是没有恢复。他不敢出门，也不敢拉开窗帘，甚至啊家里人长啥样啊他都不知道了，他看不见了。成天啊在家里就是哭天抹泪，孩子们啊也跟着着急上火，真是难以想象的绝望。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眼病患者，治疗很多年却 越值。

0: 十月中，越至啊，视力越模糊，越看不见。最后呢，对自己的眼睛啊，都不抱希望了。这就是治眼病没找到发病根源的必然结果。
1: 胡老师，那眼病的发病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0: 要说这个眼病的病根啊，咱们眼病朋友们记住了，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啊，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来，这就会啊让人的眼睛啊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随后呢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比如啊，我们有白内障的眼病朋友，是不是眼前白乎乎的，像有一层雾一样，总想啊给它擦干净啊。这些混浊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异常的物质代谢不出去，导致晶状体蛋白变性而发生混浊。还有黄斑病变，它是黄斑区，就是掌管着你看东西时候的颜色、形状、大小的区域。这个区域啊，有了异常代谢不出去了，就会发生病变，影响黄斑区的功能。慢慢的呢，你看东西啊，就容易出现视野狭窄、变暗、变黄，看到的东西啊扭曲变形，中心视野呢有黑影或者是暗点，最后呢致盲。还有青光眼，青光眼患者呢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啊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呢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呢？哎，得过这病的朋友都知道，是因为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说呢，防水通道堵塞，不能进行正常代谢了。这会造成啊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啊引起眼内压力升高，视神经缺血，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由此可见啊，过去我们用过的那些谷胱甘肽、维生素 C、 仙诺林特、法可利清等治疗药物，还有我们老百姓常用的那些啊所谓养肝明目的药物，像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六味地黄丸等，它们的作用呢都是在缓解症状，因为啊它们根本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不能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特别是眼睛有三重的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呢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帮你杀菌消炎，可以帮你滋润眼睛，但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帮你打通干眼通道。用药呢没有效果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只能做手术、激光、摘除、安装人工晶体，但结果怎么样呢？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呢又复发了。为啥呀？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还在，干眼通道依然堵塞不通，眼病啊不可能治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不开刀不手术就治好眼病啊？只有一个办法，用西域治眼奇方，这个维吾尔族千年除障通脉方，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功能，这样呢眼病呢自然呢就能够康复，眼睛呢也能看清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用西域治眼奇方进行治疗，眼病患者能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实话实说，如果呢您完全呢失明了，也就是眼底细胞完全被破坏掉，完全坏死了，

0: 那么谁呀、都无能为力。但是啊，只要您有一点光感，我们就有信心给您治好。咱们先解决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恢复视力。当然了，咱们岁数大了，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恢复到 1.5 的视力。但我呢，能让您恢复到 1.0 左右，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啊，西域智眼奇方，往原理说，它是维吾尔族秘药，传承千年。可以说呀，只要是用它治疗过眼病的，就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西域之眼奇方是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它由七味药材组成，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相当于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着日，斯卡摩尼亚酯对应着月，合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西域智眼奇方用的都是最地道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呢来自于伊朗，诃里勒和乳香呢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啊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胀通脉的药力非常强大。尤其是现在呢，我带给大家的除胀则海府方的胶囊剂型，应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显著提高了有效成分的含量和生产效率。相关部门呢，为此啊，颁发了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是 ZL20081016506.6。胶囊剂型啊，确保了用药量的准确，也减少服用时的刺激性，胃肠的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胀则海府方，就可以啊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改善症状。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有效率达到100%。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嘉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相信听了胡老师的讲解啊，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清晰地认知自己的病情，找到正确的治病方向，让遗憾呀不再发生。
0: 对同时存在的多种眼病的复合型眼病也有显著的疗效。当然了，为了更快地打通干眼通道，可以在内服除胀则海府方的基础上，配合外用的熊胆眼贴滴眼液，这样呢，内服外用发挥协同作用，药力更强，见效更快。具体来说啊，一般两三天，最快一天，我们眼病患者就会发现自己的眼睛的分泌物，也就是眼屎增多。有的人啊，甚至早晨起来的时候啊，睁不开眼睛，眼睛啊都被分泌物啊给糊住了，然后呢，眼睛呢也不再干涩，眼球呢也不这么胀疼了，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晰。坚持使用一个疗程，一般呢轻症的眼病，比如干眼症、飞蚊症等，就能得到康复。两个疗程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等明显好转。

0: 用够三个疗程，眼球里面好像啊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啊被代谢掉了，防水循环就好了，眼压呀就正常了，青光眼呢就好了，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就干净了，眼前啊感觉就像云雾被风吹散了，有一道光照了进来，白内障啊就摆脱掉了。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就恢复了，看东西啊就不会出现狭窄啊、走形啊，视野宽阔了，黄斑变性就解决了，包括其他的眼病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视力啊至少提高三行，买菜、做饭、出门遛弯、干啥呀都不耽误了，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样样行。所以说呀，治病的时候，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你就放心，用上维足图障通脉疗法，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你的眼病啊就能摆脱掉。特别是配合上熊胆眼贴和滴眼液之后，内服加外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康复效果，眼病的康复效率自然呢就会大大的提升。临床统计证明，二者配合可以缩短眼病患者的康复进程一半左右。由于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康复数据非常的惊人，包括国外的医学刊物《国际眼科学总览》和国内的《中华医科杂志》临床眼底病杂志等，都对呀维吾尔族医药的眼病治疗方法进行了专门的报道。维族除障泽海府方作为眼病治疗的专用方剂，对于眼病的康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医药学界认为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
1: 我相信啊，关注栏目的很多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洛家光明之家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胡老师，您在临床上是不是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好了很多本来需要手术的患者呢？
0: 说到这个眼睛啊，我想起一件事儿，说起来呢还挺让人揪心的。就在去年年初，我认识了一个患者，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姓朱，得了白内障了。朱大姐呢和她老伴儿啊感情非常的好，结婚50多年了，从来啊不吵架生气。他的老伴儿啊对他那是照顾的无微不至。自从呢他得了白内障，看不清楚东西，他的老伴儿啊把家里所有的家具的边边角角啊都包上了泡沫，就怕他呀磕到碰到。每天呢还给他换着花样啊做饭。但是啊，不幸的是，朱大姐的老伴儿啊查出了恶性肿瘤，基本呢没有救治的希望，听医生的意思啊最多啊也就能活一年。朱大姐的老伴儿说呀，他这一生啊没什么遗憾，唯一啊放不下的就是朱大姐，怕他走后以后呢，怕他走后啊没有人能好好的照顾朱大姐。朱大姐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特别的伤心，他觉得老伴儿啊照顾自己这么多年，这身体啊都这样了还想着自己啊，可惜啊自己眼睛不争气，只能拖后腿，现在啊就想让眼睛啊赶紧好起来，也能在老伴儿最后的日子里啊照顾照顾他，好好呢看看老伴儿的样子。听完朱大姐的话呀，我心里啊酸溜溜的，特别的不是滋味，我真的太理解他的心情了，陪了自己一辈子，照顾了自己一辈子的老伴儿要走了，自己呀却无能为力，最后呢想好好看上。

0: 一眼都不行。
1: 我跟老大姐说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你。
0: 于是呢，我就给他用上了除胀通脉疗法，用上了除胀泽海府方和熊胆饮贴。三天后啊，他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说母亲啊用了三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天啊总冒一身汗。我说呀，这是体内异常黑胆汁、胆液汁和垃圾毒素被代谢出来的正常反应。而且啊，眼病患者头一周的时候应该呢会排很多的眼屎，病呢越重眼屎越多，这都是正常的。过了几天啊，他又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妈每天啊早上都被眼屎啊呼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不过啊这眼屎多了以后呢，我妈的眼睛啊清亮多了，原来啊看什么呀都像大白布似的，现在啊感觉呀这个布啊薄了，看东西啊亮堂了，而且老太太睡眠特别好，沾枕头就着。真是没想到，大概啊一个疗程过后啊，朱大姐啊自己啊就打过电话来，特别的激动啊，说自己的眼睛好多了，
1: 虽然看不清人的五官，但能啊看清人影了，什么锅碗瓢盆的他啊都能认出来了，老伴的模样啊也认出来了。
0: 两个疗程过后，朱大姐说可以近距离的看清楚老伴的样子了，说老伴啊瘦多了，也老多了，自己啊现在可以帮他呢简单的做饭了，也能扶着老伴啊在屋里啊活动活动了。前阵子啊，朱大姐又打电话来了，跟我报告了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呢是眼睛看东西啊更加清楚了，远距离啊可以看清楚人的五官了，而且呢还可以去市场给老伴儿买菜做饭了。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他老伴儿啊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啊病情控制住了，没有扩散，照这个形式下去啊能活的时间更长。这个结果啊让老两口啊特别的开心，两人一个视力恢复了能照顾人了，一个呢病情没有恶化，能活的时间更长了，这日子呀就越来越有盼头了。
2: 听完这件事啊，我也为朱大姐和她的老伴感到高兴哈。那胡老师，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呀都想体会西域治眼奇方的效果哈，您什么时候也能为我们大家争取到机会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呢？
0: 最近啊，拨打我们栏目光明热线想得到西域治眼奇方的眼病朋友非常的多，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为大家争取用药机会，那到底能不能争取到，请大家关注我们这几天的栏目，特别是眼病患者一定不能错过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机会，它对老年眼病的效果非常好。
1: 不仅仅是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都能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来解决，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发现眼睛啊不再发黄了，
0: 黑眼球啊也变得黑亮了，看东西啊也一点点清楚了，眼前的那些飘着的头发丝啊小飞虫啊都不见了，我们老年人啊就可以真的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了，身体好视力好就可以去旅游看看世界的各地风情，好好的看看身边的儿女孙子，这才是我们老年人应该过的生活。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啊，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 是从古至今

0: 人们苦苦追寻的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1: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0: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1: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是山东的，我家里还剩下一盒药。这不昨天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询问，他说我们这边那个除障子黑普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药了，您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哈，尽量为大家争取一些药源过来呀。
4: 现在呀，各个地区的药啊都很紧缺的，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努力为大家争取用药机会，最终的结果呢，您多关注这几天的节目，如果真的争取到会员的话呢，那时候拼的就是大家打电话的速度了。您呢可以提前登记一下，登记了吗？
3: 已经登记了，就等着那个除障子黑普方到货了。
4: 登记上了就好，到货以后呢，工作人员会根据登记的顺序一个一个的联系大家，先耐心等待一下。
3: 哦，行吧。这个除障子黑普方啊，我买了两个周期的，这次算是我找对方法了。您推广的除障通脉疗法呀，不管是除障子黑普方还是熊胆视力眼贴，效果都特别好。
4: 哦，看来您认出效果了啊。
3: 对对，我呢是严重的视疲劳啊，经常这个眼酸眼胀的，还有结膜炎，就是用您免费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贴好的。
4: 本来呀是疲劳结膜炎啊，就是轻症眼病，不需要用除障子黑普方，单用熊胆视力眼贴就能帮助您解决问题了。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眼病吗？
3: 有啊，眼病严重了。我这本来吧是想着退休了能出去转转玩玩，但这个眼睛不好，两条腿再能跑有啥用。我这50岁就查出来有那个早期白内障了，眼前啊有那个轻微的白雾，那会儿一直上班就没当回事儿。58岁那年血压开始升高了，不稳定，一两点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早上嘴里总是苦的，白天还没有精神。
4: 一旦口苦啊，说明肝火旺盛了，有炎症了。唯一认为啊，这个火啊，这个炎症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不及时的清除掉呢，这个炎症呢就会攻到眼睛上了。
3: 对呀，我就发现这个眼前啊总是雾气蒙蒙的，特别模糊。下楼的时候，看楼梯都不是一层一层的，就像斜着的一块板子一样，都不敢下脚。我去检查，医生说是我右眼黄斑出现变性了，而且白内障已经接近成熟了，建议我做手术，换个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
4: 你看啊，生生把一个

0: 是卡出一个坑来，真的有坑的地方，哎，他又卡不出来了。
1: 嗯，这样最危险了，看不清路面，不敢下脚，或者是判断错误的话，一脚踩空了，那不就出事故了吗？
0: 对呀，你说的这都是常事儿。后来我经常想，这个手术到底做的值不值啊？再后来我就发现两只眼睛看东西不大一样了，有重影，一下子觉得这个生活，哎呦，全乱套了，心里就害怕又着急的，焦虑的晚上更睡不着觉了。这到了去年，这边右边这个眼视力又下降了，从术后呢0.8降到0.2了。
1: 哎呦，白内障手术啊，只是应急处理。换上人工晶体，视力啊的确会提升，但新的晶体是装在眼睛的囊袋里面的。如果这个囊袋里啊有一些代谢不掉的上皮细胞，那它们就会在这里扎根再生。所以啊，代谢问题不解决，眼脉不打通，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不出去，一般白内障术后还会有其他的眼病，像后发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等。所以啊，这种应急措施你把它呢当做了终极治疗了，认为啊手术后一好百好，哎，这是大错特错的。
0: 哎呀，是啊，那时候左边这个眼啊也达到了手术标准了，视力是 0.08、啊、我最终犹豫了，哎，决定保守治疗了。我知道你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是我们单位的一位老领导给我介绍的，他呢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哎，治得特别好。我是先用药后听你的节目的。
1: 哦，这说明啊您当时用药的信心很大，治病的决心很强，这一点呢我要给你点个赞。这些年呢我没干别的，研究就是眼睛，治疗的就是眼病。如果呢你找我看其他的病我不在行，但是看眼病啊，哎，我还是很拿手的。您的情况啊，只要通过西域之眼奇方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及时的给眼啊细胞组织补充营养，不用手术你视力就能回来。
0: 嗯嗯，胡老师啊，就像你说的，用了这个西域之眼奇方，我是直接见好了，这个眼睛啊，都首先它不痒了，也不干涩了，转起来也挺灵活，而且我现在这个嘴也不苦了。
1: 哦，西域之眼奇方啊，可以打通干眼通道，你的肝脏不淤了，哎，口就不苦了。
0: 嗯，是啊是啊，这快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和大风吹散了似的。越来越薄，看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楚。用到快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自己上下楼啊都不用家里人跟着了，看东西啊也没有重影了，还有那个变形的情况也好转的特别明显。
1: 嗯，非常好啊。变形情况好转，说明黄斑区在修复。坚持啊周期用药，您的眼睛会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更比一天好的。
0: 哎呀，就是啊，就是现在看高处的时候也没有原来那么害怕了，出门10米之内男女我都分析得很清楚了。现在视力右眼做了手术是 0.3、左眼没做手术也是 0.3。 哎，胡老师，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定要把药备齐了，多备上一点。
1: 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现在啊各个地区的药啊都不好买，大家呀都很着急。您呢既然报上名了，您就耐心等通知。另外呢，我也正在全力的为大家想办法。最近呢注意收听咱们的节目，先到先得啊，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0: 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我是咋找你帮我看眼病的？
1: 啊，好啊。哎呀，我没有别的本事啊，这些年呢研究就是眼睛，治疗的呢就是眼病。如果您的眼病啊找我，哎，那完全没有问题。您的眼睛是怎么了呢？
0: 这样的，我今年68了。我现在怎么说呢，就是10年前得过一次急性青光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感觉这眼睛啊疼得特别厉害，从来都没有那么难受过。医生说我这眼压高的厉害，我做了一次激光手术，眼压是下来了，后期吧，又有一段时间的，就是说用药后，这几年呐挺好，没再犯过，视力一直保持还可以吧，生活反正没有多大的影响。可是这2个月前嘛，这眼睛咋又开始疼了？
1: 哦，治疗青光眼啊，如果仅仅是控制眼压，认为眼压下来了，眼病就好了，这其实啊，相当于给自己啊埋了一个定时炸弹。
0: 这次犯病啊，跟上次感觉一模一样，头疼，眼眶子也疼，疼的吧，我都想撞墙啊，晚上还睡不好觉，这眼球吧还发红，我就害怕了，赶紧到一查，又是眼压高了。这次眼青光眼呢是睫状体炎综合症，哎呀，眼压左眼41，右眼46啊！
1: 哎呦，眼压太高了啊！您过去眼压高是单纯青光眼，但是现在眼压反复起来，是因为啊您合并了睫状体炎了。我刚才说了，治疗青光眼，我们医生啊首要的是要降眼压，但是降眼压药不能彻底治疗，治标不治本。因为您产生青光眼的根本原因是黑胆值和胆液值出现了异常，干眼通道严重的阻塞，眼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使你的防水混浊了，防水混浊之后呢，就把这个眼道给堵上了，您的眼压就高了。您通过用药的方式，比如说阔酮、赞酮，强行把防水排出去，或者是把防水的分泌度降低了，可以维持一定的眼压，但是干眼通道不通，眼内的垃圾毒素会侵犯到其他的组织，您现在就是睫状体受侵了，形成了炎症。睫状体本身呢就是在眼道周围，炎症一产生把眼道又堵住了，之后呢您的眼压又上来了。您这种情况一般去医院首先是给您做激光手术的。
0: 对，你说对了，哎呀，这次又做了激光手术，然后就是开了眼药水，这不上周去测那眼压吗，左眼20，右眼23，我觉得我这眼压控制的不行，不好。
1: 正常眼压是10到21，如果用药治疗的话，您至少应该在21以下，可是呢您右眼23还是有点高。
0: 但是眼药水一直没停啊，这个眼球啊觉得非常硬。我现在吧看东西反正有点模糊，怕光，眼睛还流泪。有一只眼睛吧胀疼，一只眼睛就刺疼的感觉。这专家说是什么角膜后还有个沉着物没有完全吸收，说是等吸收以后再看看情况。
1: 眼病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这病啊不能再等了。
0: 我也着急呀、这都过2个月了，怎么还没吸收呢？我这心里啊一点底都没有啊。特别害怕视力啊会受影响啊。
1: 再等下去啊，您的视力就会越来越差了，尤其睫状体炎都产生了，很容易失明的。
0: 是，后来不是听一位老朋友介绍吗，他让我来找你，他跟我说了，他就是说之前有患过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些严重的眼病，在你的帮助下都治好了。他说吧，我这个眼病没啥严重，用你这个就是微药除障通脉疗法肯定能治愈，所以啊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请你帮我治疗，也想早点用上西医治眼奇方。朋友说了，这个药啊专门治疗重症眼病，是维吾尔族流传的千年的方法啊。
1: 您朋友说的对啊，西医治眼奇方的确是维吾尔族流传2000多年的治眼奇方，但是啊现在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哎呀不见得能买得到。您这样啊，您可以试着拨打当地的电话问一下吧。
0: 古老师，我打过电话，

0: 他说先给我报上名，等来药再通知我。说他这么说的，先给我一盒，就是说叫熊胆视力眼贴。我呢不想耽误治疗的时间，也不想再手术，所以啊，我就想问问你，咱的药啊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哦，您就是奔着除障和海普方来的，是不是啊？
0: 嗯，是嗯。
1: 因为啊，除障和海普方的原材料啊都是进口的，特别是斯卡摩尼亚酯，纯天然，哎，不能人工合成，所以产量啊特别低，药源不够。熊胆视力眼贴呢，您拿到了您就先用着，因为新疆熊胆眼贴的特点就是药效迅猛，可以很快的帮您降低眼压。第一呢不难受了，第二呢给用上哎咱们的维药西域治眼奇方争取点时间。记住啊，您的病不能生气。这些呢我一直啊在帮大家想办法，看能不能啊帮大家先争取一小部分药源，解决一下大家的燃眉之急。您最近啊坚持听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0: 好，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络为人体气血通行之脉，
3: 家为世间美好安康之愿，
2: 传承民族医学智慧，传播守护光明良方。
3: 有这样一位医者，胡艳艳老师，他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年轻时投笔从戎离开家乡成为军医。胡老师自幼耳濡目染，父亲救死扶伤，让医者的使命和仁爱之心深植心底，让医术薪火相传。
2: 心怀大爱，志寻良方，他立志深耕维吾尔民族医药领域，走遍南疆北疆西域大地，探寻民族医药精粹，潜心钻研，反复验证，只为攻克眼部顽疾。
3: 胡老师融中医经络通脉之法和维药除障通脉之力，在眼病预防、眼部康养领域斩获累累成果，帮助无数人重获清晰世界。
2: 医者同心，大爱同行。胡老师正式携手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千年传承之力，聚民族医药之志，
3: 坚守一切为了患者之本心，以大医精诚护一方明眸，为万千眼病患者一路保驾护航。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我呢是西域治眼奇方的受益者了。
1: 啊，
5: 我呢一个周期的除障和海普方啊就马上用完了。我呢就想啊，这个效果这么好，我想再买两个周期的。联系工作人员，他说没药了，我就把电话打你这来了。
1: 哦，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现在的确是一药难求。目前呢，我们正在和药厂以及熊胆视力眼贴的生产厂家进行沟通，希望呢尽可能的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优惠力度，马上呢就会有消息了。咱们先耐心的等一下，这两天呢注意听咱们的节目，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5: 好，郭老师啊，我的眼病呢很重，可以说什么眼病呢都得上了。双眼呢网脱，做过复位手术，眼底出血，角膜白斑，还有一桩乳肉，还有虹膜炎。原先这个虹膜炎呢已经塞到这个瞳孔了，现在呢这个虹膜炎呢

0: 经没有了，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青光眼，还做过剥切手术。
1: 那您眼底出血挺严重啊？
0: 对呀，当时什么都看不见，还加上这个白内障，还有视网膜色素这个变性，看东西就弯曲的。
1: 哎呦，您这眼病确实太多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呢？
0: 用上这个旭自然奇方开始嘛，下去了。没有吃药之前嘛，只能看一个大概啊。有人站在跟前不说话，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人。
1: 嗯，只有光感了，而且光感还比较弱啊。那用上维药旭自然奇方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了呢？
0: 眼压也不高了，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了，现在已经没什么不舒服了，像好眼睛一样。一撞卤肉呢就没有了，然后呢角膜白斑呢也没有了。
1: 角膜斑斑也解决了。如果没用旭玉之眼奇方的话，医生会让您做角膜移植的，这下省了啊。
0: 郭老师，我万幸，我很幸运啊，原来失眠的眼球啊都萎缩了，现在鼓起来了。哎呀，我高兴，特别高兴，不管有什么效果，这个眼睛鼓起来了，起码不用把眼球给摘除掉了。
1: 对对对啊，如果说眼球完全萎缩的话，那就得摘除了。
0: 另一只眼睛呢，现在中间视力呢能看见东西，原来看太阳啊看人影啊都看不到，现在来个人啊，中间视力能看见了，最起码我感觉这个变化很大了。虽然说我的眼病很重，需要用多一点的药，但是呢有效果了，我就看到了希望，我特别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咱们患者朋友啊，只要用上了维药旭玉之眼奇方，见到了久违效果以后啊，都是千恩万谢的。
0: 对对对对，我听你说讲座，你讲的是很实在，通俗易懂，怎么想呢就怎么说，讲到的都是对得起良心的话，我就特别信你了，胡老师。
1: 不光是我讲出来的，这个效果啊，也必须得摆在那儿。我说呀，要跟大家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才行啊。
0: 对呀，胡老师，我以前嘛光亮像打伞一样，现在这个闪光的基本上就不闪光了，没有了。
1: 各个方面效果是越来越明显了。眼底还有出血吗？
0: 眼底早就不出血了。
1: 眼睛的黑块黑影怎么样呢？
0: 基本上没有了，你看中心视力呢都有些扩大了，现在不管看什么东西啊不弯弯曲曲了，看人也直的，以前看人啊看嘴啊都是歪的。
1: 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就应该有这样的功效。
0: 总而言之啊，说实在话的，今天来电话是感谢你，因为我以前的眼睛啊基本上就失明了，现在呢可以这样说重见光明，让老伴来到我跟前啊我都能看见他了，这一点就非常好，我有信心了。
1: 我不是说了吗，这些眼病通过旭玉之眼奇方这一种药全部啊都可以治好，我说过能好，必定啊要给咱们实现这个效果的。您的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做过剖切、白内障、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翼状脓肉，还有角膜白斑、虹膜炎，哎呦，看似很多眼病，但究其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黑胆值、胆液值堆积在眼内，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才会引发各种眼病。维药善治眼病，就是它呢能够彻底的驱除眼病的病根，只有旭玉之眼奇方才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体内的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彻底解决眼病问题，短期内呢可以快速解除症状，按周期治疗达到恢复眼部组织细胞功能，提高视力的目的，并且啊不用担心会复发。因此说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就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也是最彻底的方法。您现在呀有钢管的视力，已经可以看见对面人了，萎缩的眼球啊也鼓起来了，继续按周期治疗，恢复光明指日可待。
0: 胡老师，我相信你说的，我现在一个周期用下来就恢复了，已经非常满意了，关键是我现在马上要没了。你这个电话打通了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提前给我登记上，我就担心要到的时候。

0: 时候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我就是挺着急的。
1: 您说的呀，我也可以理解啊。大家呢都是希望得到要员的好消息，电话肯定是不好打。这样啊，待会儿呢，您把名字、电话留给导播，让导播呢先给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好不好？
0: 行行，太感谢胡老师了，谢谢你。
1: 不客气啊，也祝贺您将来啊眼睛进一步好转的时候继续反馈信息，好不好？
0: 好的，一定一定，哎，谢谢胡老师啊，谢谢胡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了，嗯。
2: 再见，这位朋友。除障则还复方让众多的眼病患者看到了新的希望。如果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呢又收效甚微，不妨转变治疗观念，用传统的维族医药重拾光明。本栏目光明服务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胡老师，你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名人了。只要人说眼睛不舒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您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我这个眼睛啊，真的是把我折腾的，哎呦，真的是没辙了。好几位邻居啊，都给我推荐，让我找你想想办法。所以呀，我想请你帮我看看，我想试试咱们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呢。
1: 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呀？
3: 我这个右眼睛啊，就是泪眼眼角这儿长了一块多余的肉，原来我没注意过，后来眼睛就是经常痒的很，还就是干的涩的，我就总爱揉眼睛，因为不影响吃喝嘛，就没太在意。谁知道后来越长越大了，一直就是往这个黑眼球这边长，我就有点害怕了，去眼科一查，大夫说我这是脓肉。
1: 脓肉形成的原因啊，是因为给眼睛补充营养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出现了异常，造成了眼脉堵塞，导致眼部结膜细胞出现异常变异的反应。首先呢，它长在白眼球上，而且啊，你仔细观察这个脓肉啊，它会像一个三角形，像一个箭头一样直指啊这个瞳孔的方向。如果说啊你任其发展的话，它会越长越大，最后呢发展到瞳孔上，整个呢就像从眼角到瞳孔处啊有一个昆虫的翅膀一样，所以呢被称之为翼状脓肉，就像翅膀一样的，哎，多余出来一块肉。
3: 哦，医生也是这么说的，说这块肉啊会一直长，要想不长的话就得做手术。我一听要在眼睛上动手术啊，心里边哎呀反正是害怕。你说这眼睛多重要啊，我就让大夫给我开了药，我说回家商量商量。你说我这个脓肉啊要是不手术，用咱们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的话，这能治好吗？
1: 脓肉啊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切了一茬还会再长一茬的，也就是说呢手术之后会反复的。您现在这个脓肉长到了黑眼球上了吗？
3: 那还没有那么严重呢。
1: 没有的话呢就不用着急啊，先不用考虑手术，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就是用西域治眼奇方消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部组织细胞的功能，这样的脓肉啊它就会慢慢的消退下去。还有其他的眼病吗？
3: 其他没有了。我原来听别人介绍说是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不做手术，不用开刀，脓肉就可以下去的。我还怀疑呢，听你这么一说啊，哎呀，这真的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1: 放心吧，不开刀不手术，我保证啊让您的脓肉消失。自古为药善治眼病，因为它是维吾尔族一脉相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中西药、普通药片、口服液、汤药无法复制的不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啊经过代代的传承和改良，以前治不好的眼病现在呢用西域治眼奇方也能够治好。不过呢您的眼睛啊仅仅是一个异常脓肉，一般呢我会给大家 开除障泽海复方都是

0: 慢性的高度致盲的眼病。您的情况我建议先用熊胆视力眼贴就可以了。
1: 哎呦，胡老师，您真的是和其他的大夫不一样。其他大夫听见我说是治眼病嘛，都是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您却让我先用这个免费的眼贴，真的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老百姓啊都不容易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专攻维药30多年，对唯一维药的功效特别有信心。熊胆视力眼贴你别看只是外用的，它除了新疆熊胆之外，还有丹参、石斛、千里光、决明子等17味珍稀药材，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显著的作用。更何况啊，这个眼贴的药物成分不止新疆熊胆的，坚持用效果会很明显的。
1: 哎呦，那太好了，不花钱又能治好眼病，我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您了。
0: 您别客气，我们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再见啊。
1: 哎，好好好，我有信心，谢谢你啊，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4: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3: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4: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